0: 另外 BKE 往 PIE 经过 KJE 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意外，请您小心驾驶。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下午的时候，如果往北部、东部、西部的话，记得带雨具，因为气象署说那个时候下午的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8点。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全国职工总会和人力部正协助大约400名客工追讨被拖欠的薪水，涉事的雇主可能已经不在新加坡。那么根据联合早报的了解，另有一家公司涉及拖欠客工薪水，使涉事的企业增加到了3家，而这三家公司都有同一名董事。职总秘书长黄志明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狄内希6月24号走访大势村客工宿舍，与遭欠薪水的客工面对面的交流。黄志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道，职总已经与人力部进行了沟通，他说道他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客工追讨欠薪。他认为抛弃员工并拖欠薪资的做法是职总绝不能容忍，也绝不会坐视不理的。涉嫌酒后开车，41个人将在6月25号面控。警方发文告说，这41人介于25到68岁，2016年3月到6月的期间被捕，都在警方执法检查当中无法通过呼气测醉的测试，其中两个人是重犯，另外有三个人则是因为把车停放在对他人造成过度不便的位置而面临额外的控罪。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5号
4: 星期四。
5: 我想问听众们一个意见，因为最近我妈妈想要买手表，她的手表坏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应该买给她就一般的手表，还是买给她智能手表。
6: 她现在戴的是
5: 一般的手表，
6: 一般手表。
5: 然后我会想要买智能手表是因为她有这个追踪的功能，所以如果今天我妈妈她可能去外面，我就知道说、我妈妈现在在哪里。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能推荐，或者说其实年长人士是不适合戴智能手表的，
6: 因为它充电什么呢。
5: 如果说它没有充电的话，那其实买了也是白买。
6: 他有表达意愿说哎，我想我不介意戴个智能手表，还是他都可以？
5: 他都可以，
6: 都可以啦。
5: 我妈妈其实都是说都可以的啦。
1: 都可以啊，
6: 你都买咯。
1: 对啦、
5: 我也没那么有钱啊。
6: 有你
1: 有
6: 都买咯，小朋友才做选择。
1: 隐形富豪你知道吗、
5: 一点都不隐形。一点都不隐形。
6: 你买五字表啦、每天换啊。
5: 我是明显的穷啊，
1: 你带他去选
5: 哦。大家去选，
1: 对、
6: okay ，是智能选智能还是选普通表？
1: 你就问他咯，你说你带他去那普通的那个表店，然后再带他去那种智能手表的。
5: 因为我发现，年长人士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你问他意见，他们会说都可以，都可以，你决定就好，
6: 对，都可以，
5: 你决定就好。然后现在我的困惑就来了，就我应该帮他做怎么样的决定啊？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听众们的意见，就可能你家里的长辈是戴哪一款手表，你觉得哎还真的不错，那 review 是不错的，也可以、也可以推荐我一下。
1: 我买手表，但我爸年纪很大了，96岁，所以我不太可能买一个智能的给他，然后我通常就是看到我觉得适合我就买了、所以要看你妈妈是好像你讲的咯，她会不会去充电，这个你要先问她啊，妈，如果我买这个智能手表，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很麻烦要充电？如果说不会啊，你就直接买智能了，
5: 买
1: 功能很多嘛。你就可以追踪它。
5: 妈，你不要再跟老王出去了。

0: 萧敬腾心不了情，刚听到了陈奕迅的可以了，谢谢听众的这个各方建议。对，我觉得可能用手机来追踪妈妈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对，反正手机是随身携带、
2: 对了，所以你的手表还需要吗？
0: 可能我就不会考虑智能了。
2: 怀表了，我们说后面可以放 address，
0: 还有我的 contact number， 家里的 address，
2: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就跟你妈妈讲，当项链，
0: 还有妈妈的姓名是吧？
3: 小题为首，大talk为首。小题大talk，
0: 今天星期四，我们来聊娱乐话题。话说这个。

0: 张凌赫啊，这个今年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女人的老公啊，张凌赫他即将开拍新剧，哇，叫做《刺堂》，不过女主角还没有确定哦，所以啊，
1: 建议谁去？
0: 叶丽梅吧，
2: 她是古装还是时装？
0: 哎，好问，《
2: 刺堂》
0: 应该是古装剧。
2: 刺堂，因为也是有关系的，对吧？因为那个女主角要有可能要古装脸，或者是很适合穿古装。
0: 是，它是改编自一个古代的小说，讲述这个太子遇刺后假死，化名归来，与已经成为皇后的青梅竹马在复仇跟试探中交锋，所以是古装剧，
2: 古装爱情剧。
0: 然后这个早报的娱乐投票呢，就列出了四个有可能的人选，来问问看大家的意见，你觉得谁是最适合跟张凌赫啊？张凌赫在新剧，就是有对手戏的女主角。这四位女艺人就有女演员就有李兰迪，
1: 谁来着？完了，
2: 先听完，先听完
1: 了，好，再来，
0: 还有卢昱晓、宋祖儿跟杨超越。我们大概给大家一些背景，可能有些人看过戏但是忘了他们的名字哈。卢昱晓他近年来的代表作就有《入青云》跟《云之羽》，宋祖儿就是在《折腰》还有《无忧渡》里面有参演的，杨超越的代表作就是《七十吉祥》《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那李兰迪在《昭雪录》跟《滤镜》当中呢都有蛮出色的演出。
1: 我喜欢第一位
0: 李兰迪啊，
2: 你是看脸？
1: 刚刚你讲的第一位，
0: 你是说那个卢昱晓吗？
1: 对，卢昱晓，
0: 因为她的外形比较有古装的感觉，是吗？
1: 非常清秀，很漂亮，都漂亮啦，四位都很漂亮。
0: 我四个当中比较认识杨超越，因为她有演那个《墨雨云间》呐，对里面那个。他们最近很流行所谓的破碎感，就那种破碎感，那种破碎之力，那种很楚楚可怜的感觉，我觉得还蛮美的。
1: 所以如果让听众你们来选，你们觉得这四位里面哪一个比较你想他搭这个张凌赫的？
0: 对，因为张凌赫哇，这个女主角不可以随便选的，
2: 是，其实压力很大，那位女主角是吧？
0: 因为如果演不好或是撑不起那个剧的话，你可以想想看有多少网友跟算命会攻击你，对不对？
1: 是咯，是咯。
0: 来8855-1003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IE 往大市经过 Jalan Bahar 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以下路段车多， SLE 往 BKE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还有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小心驾驶。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以下信息由 MaxiCash 通过 UFM 103带给你。
2: 其实说到 MaxiCash，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那你可能以为说 MaxiCash 是不是只是卖二手的黄金首饰？那是错的，他们是目前新加坡领先的黄金首饰零售商，他们售卖的是全新哦，全新的黄金首饰，还有黄金的收藏品。
1: 如果你对于黄金感兴趣，或者是觉得黄金的首饰特别的漂亮啊，首饰各种首饰。是啦，项链啊，手链啊，这些都可以哦。
2: 对，可以去看一下，钻石也是有各种的，
1: 去看一下哈、哦。因为即日起到7月23号 ，MaxiCash 他们在举办年终大促销，叫做是 Most Wanted 年终特卖，呈现了全年最大幅度的折扣还有优惠。
2: 走进他们店里面呢，你可以呢慢慢的去挑选你想要买的这全新的黄金首饰，刚说的黄金收藏品啊，这就是珠宝首饰，他们呢是坐享年度最优惠价格的哦。
1: 所以收藏品也是有的。
2: 都有。所以 MaxiCash 他们坚持天天低金价，让这个黄金触手可及，是投资呢黄金的明智之选。
1: 你可以到 MaxiCash 的门店去领取 Most Wanted 的这个购物券，一共是有8张，可以在现有的促销优惠基础上，然后叠加使用 Most Wanted 购物券
2: 啊。当然你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也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那是 www.maxicash.com。
1: 以上信息由 MaxiCash 通过 UFM 103带给你。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0: 农历是5月11，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全国职工总会和人力部正协助大约400名客工追讨被拖欠的薪水，涉事的雇主可能已经不在新加坡。另外，根据联合早报的了解，另有一家公司涉及拖欠客工薪水，使涉事的企业增加到了3家，而这3家公司都有同一名董事。职总秘书长黄志明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昨天走访大势村客工宿舍，与遭欠拖欠薪水的客工面对面的交流。黄志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职总已经与人力部进行沟通，将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客工。他认为抛弃员工并拖欠薪资的做法是职总绝不能容忍，也绝不会坐视不理的。一架从香港飞来新加坡的新加坡航空公司航班 SQ883 昨天傍晚因为怀疑是天气不佳，无法降落樟宜机场，转降马来西亚新山市乃国际机场，延误超过3个小时后才抵达新加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承诺，在处理与伊朗的关系时，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损害波斯湾地区盟友安全的行动。卢比奥将在星期四出席在巴林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此前他已经在星期三与科威特和阿联酋领导人举行会晤。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3: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4: 丽梅、
5: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0: 蔡依林《日不落》，稍后热线就要开放喽，6691-1003，跟你玩十秒
1: ，easy 不
2: easy？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TPE 往 PIE 经过了 Punggol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势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发生意外， BKE 往 PIE 在 PIE 樟宜跟 KGE 之间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4: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5: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6: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5: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ESA 最棒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4: 送Lumbency Detailing 基础汽车护理，再加车内清洁配套，那价值是168元。
2: 对，因为 Lumbency Detailing 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美容中心啊，给大家去做个 SPA 啊，以高品质的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
4: 嗯，那这个中心是以顾客满意为首要的宗旨，从这个售前到售后呢，都非常的注重品质跟细节，为车主呢带来精致、稳定而且贴心的护理体验。
2: 嗯，很重要，仔细听哦，因为可能跟问题有关。Lumbency Detailing 是在 Ubi 还有 Bukit Batok 那里的，
4: 嗯，
2: 可以上网 lumbencydetailing.com。
4: OK，
5: 好，我们开放热线了，第一位要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收音机声量关掉然后关小。嗯
6: 嗯，
4: 谢谢。来，玩家名字，
6: 熊猫宝宝。
4: 熊猫宝宝，
5: 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6: 一号
5: Lumbency Detailing 他们在 Bukit Batok 设有分店。
4: 等一下， Bukit Batok 不是 Bukit Batok。
5: 哦，对， Bukit Batok 设有分店。
4: 巴豆是屁股。
2: 我们的问题跟屁股没有，没有关系，
4: 跟屁股没关系啊，
5: 跟屁股之前的 Bukit 有关系。
2: Bukit 啊， Bukit
5: 啊， Bukit 有关系。来，请熊猫宝宝在声明内告诉我们五个有 Bukit 这个词在里面的地区。
2: 新加坡，
4: 新加坡哦，
5: 新加坡的地区
4: 可以吗？听懂哦，听懂，听懂啊。
6: 3, 2, 1
4: Go。
6: Bukit Timah， Bukit Gombak， Bukit Merah。
4: 继续。
5: Yes。 哎呀，
2: 蒂玛，
5: 三个都很好的，就少了两个答案。
4: 对，不给蒂玛，不给孔巴，不给梅拉。
5: 好了，不好意思，熊猫宝宝，下次再来挑战 ，OK？
4: 谢谢， okay，
5: 谢谢，
4: 拜拜，
2: 拜拜，谢谢你。
5: 我们热线继续开放6691-1003，第二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4: morning，
6: 你好，
2: 你好，
4: 玩家名字，
6: 柴犬迷。
5: 柴犬迷啊，
6: 嗯，
5: 来，
4: 家里养柴犬呢，哈，应该是哈 ，OK，
5: 二号跟三号选一个号码，
6: 二号
5: ，OK， 请柴犬迷在声明内告诉我们五个有轮子的东西，
4: 有轮子的东西，
5: 轮子 ，wheel， 轮子的东西，
6: 有轮子的东西，
5: 轮子。嘎啦啦啦，轮子，轮子啊，车轮啊，轮子啊，
4: 轮轮子，
5: 来 ，Go，
6: 汽车、火车、马车、三轮车、脚车，
4: 来，出发，
2: 再来吧，
6: 电车，
2: 嗯 ，OK， 脚车，电车，
4: 翘脚哦，织毛衣啊，
5: 哎，电车有轮子吗？好问题，
2: 电车
5: 当然有了，
4: 一定会有的，只是看不到啊。它是有轮子啊，电车嘞，
5: 就是来
4: 哦，它指电车，肯定是电动车啦。
6: 飞机
4: 啊，对对，你已经超过了，
2: 嗯，
5: 已经超过五个答案了，恭喜你挑战成功，
6: 谢谢。
5: 柴犬迷在驾车是吗？
6: 对对对。
5: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不打扰你哈，恭喜你啊，可以去洗车了，
4: 对，好好去护理你的车，
2: 可以可以可以，
4: 爱他哦，
5: 恭喜你，电话拿着。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0: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0: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Jipo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Jipo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5: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
6: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5: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6: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9: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10: The Play Show。
11: 我们欢迎永清大哥。
5: 永清大哥早。
6: 我们截胡截胡
11: 截胡。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是在大厅的这个直播室，然后永清大哥刚好带着这个外甥女，对不对？
6: 我们之前的实习生09。
12: 我是不熟之客刚好路过怎么样，有这个一个陌生人在你们面前走过，你们就把我拉进来了。
6: 哦，你那算陌生人。
13: 对啊，
12: 你看我的好朋友打电话来了，
6: 不要理他了，迟到的迟到的的力
5: 直接讲
12: 你在哪里。
6: 对啊，
12: 你在哪里？
6: 对，
11: 哦，他在 SPH 隔壁的 building 啊。
6: 哎呦，
12: 我现在不能够带你，因为我现在在上 100.3 的节目。
6: 1003我们叫。
12: 1003的节目，因为突然间被他们拉了进来。
6: 不聊了，你刚讲不聊了。
11: 对。叫丽萍姐自己想办法过来。
6: 对，
12: 想办法进来。
6: 大家可以上线啊 ,facebook.com/FM103。你看到现在还是很 fit, 你知道吗？永清大哥。嗯。
11: 会不会再加长了一点？我们在 OA 大哥，
12: 你稍等一下，超等一下，各位听众不好意思，各位非常抱歉，因为临时呢，我的搭档杨立斌呢，他找不到这个门口进来，所以我现在呢
6: 要出去带他，
12: 要出去带他。
6: 哦，
12: 暂时我就是稍微停一下，
6: 好，
11: OK， 再带丽斌姐过来这边打个招呼，好不好？
6: 直接带过来了，我们还是有时间的，只要在9点之前。
12: 好好好，稍等一下哈。
6: OK， 好的，好的，好的。
11: 谢谢永清大哥。哎呀，真的是，
6: 这个丽斌也是，这样大哥报馆，不懂报馆怎么来咩？
11: 搞不好现在丽斌姐在听广播，
6: 真的是。
11: 待会再好好的问一下他们两位啊。

0: 周星哲以后别做朋友。哦，我们今天的直播室呢有两位丽梅姐的老朋友，
1: 前辈，
0: 前辈，
1: 先说是前辈哦。
0: 我们欢迎丽冰姐，还有永庆大哥。
2: 今天就是意外的收获，
1: 对对对。
3: Hello Hello，
1: 哎呦，你没来过报馆吗？啊，怎么会搬到隔壁栋去？
0: 人家是前辈，人家是前辈。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我跟你讲，他看不出他的年龄真的是冻龄，所以我叫他姐，我就感觉上我这样把他叫老了，所以我不可以，我要叫你丽冰，我一向来叫丽冰的。
3: 是啊，所以不要有解，对，
1: 不要解，
3: 不要有解，对，
1: 这样。
2: 今天你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
1: 对，你为什么来这里？
3: 其实
2: 没有路过来喝咖啡，
1: 没有卖房子吗？没有卖房子吗？请问
3: 可以吗？可以宣传房子吗？没了，他刚才讲了没有？宾客清谈
1: 啊，
3: 他有提到
1: 对
3: 吧？
1: 啊，
3: 对，因为我们都是在今天来到这边是宣传那个
1: 哎，你可以说的，你可以说，你能讲走吗
3: ？OK 啦，宾客清谈，那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回馈社会吧，因为我们有
1: 赚够了，
3: 也不是
1: 房地产，
3: 哎，不是。
1: 丽冰刚刚他出道就刚刚开始做房地产，在不久之后我就听他们讲他做得很好，
2: 是他买了不懂几栋那个，
3: 你不要乱讲，你不要乱讲，
2: 没有
3: 你送我的吗？是你送我的吗？
4: 是该回馈了，
0: 是该回馈了，来，
3: 也不是说回馈了，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那些观众，我们的那一班，
2: 那班年龄层的
3: 跟我们一样的，
2: 对
3: 啊，对，连他们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也觉得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些东西的话，就基本上要跟他们有一些关联，啊，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些课题出来，暂时卖个关子，
2: 卖关子的话，
1: 所以是一个线上的一个节目啦，探讨讨论一些话题的节目嘛，
3: 我们会很轻松的在谈一些事件，对，
2: 把那些话题都是比较能够接近我们市民的一些话题，对，而且呢，这些话题呢，我相信我们就邀请我们那些所谓的早期的资深艺人上我们节目，让他们呢，也就是呢，能够亮相，至少知道他们到底现在在忙些什么。
3: 是
2: 有那些艺人，
1: 所以就当初是怎么促成是你们两位呢？因为你毕竟
3: 这个故事很长，
2: 长不要紧，
3: 我怕你的时间不够，你要叫我们下一回再来吗？
1: 不，没错的，下回你也可以来啊，下回也可以来，下回我们就报其他料。
0: 所以我觉得有些听众应该会很好奇，这是一个线上的节目，对不对？
3: 其实我们这个是预录的，
0: 预录的节目，
1: 线上啦，线上
3: 也算是，对，
0: 会在哪个平台可以看得到呢？
3: 我们现在也在安排
2: 在 Facebook。然后还有 TikTok 以及 YouTube，
3: 对，
2: 那么我们呢会正式在7月3号
1: 哦，7月3号，
0: 7月3号就会有第一集，对不对？
2: 对
3: 啊，
0: 请问第一集的嘉宾可以透露吗？
3: 可以，
1: 可以，
2: 可以，
3: 那我就不要，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可以啦，
0: 来透露啦，7月3号，
2: 至少让听众知道，我们7月3号这三位嘉宾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很想看，很想听。好吧，梁女士，
3: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田姐儿早期必放
1: 啊，必放，
3: 对呀，她在我的，她在我的那个心目中，她就是田姐儿，好不好啊？然后当然还有那个翁家宏，然后还有段维明呀。你不要皱这眉头，皱眉头好像你不认识。
4: 所以你讲资深艺人，讲你可以请梅姐了，
1: 没有可以请，可是那个话题，
3: 对，当天对
1: 对，
3: 然后时间啊，定你时间配合，
1: 他们没有聊到最美的 DJ 吗？我就没办法上
4: 那个大姐，
0: 对，那个大姐其实那个丽梅也赚的差不多，她也可以回馈社会哦。
2: 有机会，有机会，
1: 有机会的啦，我们老朋友。
3: 不
2: 过刚才丽冰所提到那三位嘉宾，为什么是这三位嘉宾的？
1: 为什么
2: 是有了原因的？
3: 是
2: 因为呢，他们三位嘉宾在包括杨丽冰小妹呢，因为早期有一部电视剧啊，蛮轰动的，叫做《边缘少年》。
1: 对，
2: 所以啊，就是请他们三位呢上节目聊一聊当初他们拍这部《边缘少年》的时候啊，就是那些所谓的我们所谓不为人不知的一些幕后的事情，
1: 小报也爆料。
3: 其实那虽然你听到《边缘少年》，或者你会觉得哎呦，那个是1980年的事，开什么玩笑？你们讲的我也不懂，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叫那《边缘少年》？你有发现到以前的《边缘少年》，它是叫《边缘少年》，那现在的这些小孩他们会叫什么？ 然后在以前的话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今天他们所面对的跟他们怎么样跟人沟通还是一个不同的那个环节。
1: 好，所以大家好奇对不对啊？随心锁定他们的这个频道哈，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0: 所以
1: 就不要报新闻
0: 了。这个节目的名称我们再跟我们听众说一下，叫做
3: 宾客清谈。
2: 为什么叫宾客清谈？
1: 因为有宾嘛，立宾的宾啊，跟清谈啊，
3: 对，
1: 永庆大哥的清啊，
3: 是
1: 啊，对。哎，
2: 你那么厉害啊，很有智慧，
4: 美貌跟智慧兼具的。
0: 他是我们台唯一一个拥有美貌跟智慧的 DJ 了，
1: 真的，找不到的。
2: 白点山一定会帮你签约到你退休为止。
3: 哎，你讲的声音很虚，你为什么很虚呢？
2: 没有，就是要确定一下叶丽梅呢。在100.3算是最资深，
1: 103了，
2: 现在100.3老掉了103，因为我 还在那个年代
1: OK 好，没事没事，
3: 老师讲错话，
1: 祝你们
2: 好了
1: 事事顺利啊，
0: 对，还有新节目开播顺利，
2: 谢谢你们，
0: 谢谢林玉姐还有庆大哥，
2: 谢谢
3: Thank you。
0: 来，我们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4: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另外一下路段有汽车抛锚。CT 往 AYE 经过 PIE 大市，避开第五条车道。KJE 往 PIE 经过 Choa Chu Kang Driv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小心驾驶。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4: 天气方面，今天下午主要会在北部、东部、西部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因为涉嫌酒后开车，41人将在今天面控。警方发文告说，这41人是介于25到68岁，2020-2026年3月到6月的期间被捕，都在警方执法检查当中无法通过呼气测醉检测。其中2人是从犯，另外有3人则是因为把车停放在对他人造成过度不便的位置而面临额外的控罪。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告诉北约秘书长吕特，他对北约成员国感到失望，因为这些盟友并没有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6月2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吕特时说，他感到失望，在这件事上他们根本不需要帮助，实际上他们是第一个星期就击溃了伊朗，但如果他们能说一句愿意提供帮助的话，那会更好。吕特则为北约国家辩护，指出战争的期间有4000到5000架次的美军飞机从欧洲基地起飞执行任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承诺，在处理与伊朗的关系时，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损害波斯湾地区盟友安全的行动。卢比奥将在星期四出席在巴林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此前他已经在星期三与科威特和阿联酋领导人举行会晤。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0: 放假喽！
1: 哇哈哈，假期精选！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两条鱼的故事。有一天，大你干嘛笑？
4: 不要这样快笑了，
3: 等一下，
4: 这样早就笑了。
3: 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听过，但就当做第一次啊。
4: 对对对，
3: 人生如初见，
4: 每天活得像新的一天，
1: 对对，
4: 因为确实
1: 是
3: very good。
1: 应该
3: 这两个鱼的故事是什么呢？这个大鱼有天就跟这个小鱼讲：“哎，你知道吗？金鱼的记忆吼只有七秒。”小鱼听到之后啊，真的吗？只有七秒啊？大鱼听了之后就说：“啊，什么七秒？”
4: 我们的记忆也只有七秒。对。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0: 放假喽！
1: 哇哈哈，假期精选。

0: 再想他。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路况请你留意一下路段车多， BK1 往乌兰方向在乌兰关卡出口处， CT4 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也是交通拥挤。另外 CT 隧道往 SLE 经过了 Outram Road 过后是发生意外的，第二跟第三条车道被占据，请您小心驾驶。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4: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会哭，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我看到台湾网民的讨论哦，在 Threads 啊，因为他们主要是还是以脆 Threads 这个社交平台为主哈。C 罗 ，Cristiano Ronaldo， 给大家记得他的样子哈。
4: 哦，帅啊，
3: 帅帅帅，
4: 你有多金。
3: 然后就有网民讲说，哎 ，C 罗最近是不是长得有点像某一位台湾艺人？
5: 台湾艺人，
4: 台湾艺人，
5: 我们猜一下。C 罗像，因为台湾艺人呢、啊，混血的吗？
3: 然后讲出来哈、哦，啊，讲 C 罗长得像他，这比没有进球还要惨，没有进球就算了，没有进球就算了啊，长得像小钟，
4: 哎呦，怎么像
5: 哪里像？
4: 哪里像
3: Magic 小钟啊，小 Magic 小钟，哪里没有？
5: 我都觉得潘若迪跟 Celine Dion 那个真的像，
4: 对对对，
5: 小钟跟。
4: 像
3: 等一下，因为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小钟？他就是那个发型，就是 undercut 那种男士的旁边这样剃这样子 undercut 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足球明星很多都是这样的造型嘛，发型嘛。
4: OK， 如果你讲说台湾综艺主持的话，我反而现在脑筋闪过一个人，徐孝顺，
3: 长得像谁？
4: 虽然他当他没有
5: 像你面前这台电脑是吗？
3: 这
4: 没有，因为脸型啊，可能脸型C 罗有一点点的方国字脸，
5: 没有啦。C 罗他的方 ，C 罗是长方，
3: 长方形的长方。
4: 许孝顺是
5: 偏正方，
4: 正方，一个正方一个反方。
3: 辩论啊，辩论会、啊。
4: 没有啦，这不像小钟
5: 的，小钟的鼻子很挺。你没有注意过吗？小钟鼻子很挺、哦，这个地方就他的那个鼻子就真的蛮像外国人的。
3: 梅姐，你看这一张，
6: 看一下，
3: 这个是
4: 没有啦，这样哪里像？我觉得是发型像而已。
3: 发型啦
4: ，OK
3: 发型。
4: 可是我跟你讲，有些人的审美或者是一些标准是很奇怪的。而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个人很像谁？就好像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商家他就说看到姚，他说，哎，你很面善，
5: 很像某位电视台艺人。
4: 对，然后我们就异口同声的说，王陆江吗？
5: 他说呀呀呀 ，Brian，
4: 因为我不熟他，如果熟他的话，我会好好的辅导他一下。
5: 可是我 OK， 已经不止一个人说我长得像陆江大哥了。
4: 不会啊，因为我可能我见过陆江本人。不会，
5: 是因为我这个发型吗？因为我最近又
3: 好像是
5: 留回这个直发，
3: 好像是，
5: 然后又有一点三七分。所以感觉有点像王陆江大哥。
4: 所以有些人的那个不是那怎么讲啊，就是我们看
3: 他这个型啦，一个型、
5: 或是一个印象啦、对不对
4: ？OK， 可是最近我坦白讲 ，Andrew 哈、我每一次看到 BYD 的那个老板 Anthony， 我一看到他，我就会眼睛总会闪过 Andrew 的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奇怪了，
5: 你就觉得那个 Andrew 过十年，
4: 对，就会长得像他一样，
5: 像 Anthony、我们讲 Anthony 是我们的一个商家老板，
3: 可以给我接受，
4: 真的有像，真的有像，真的有像，
5: 那两位都是帅哥，
4: 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就可能你身边有一些你觉得真的是撞脸，常会看到他，你就觉得哇，他怎么长得那么像这个艺人？
5: 是有吗？有的话把照片发进来，放心，我们不会公开，
4: 不会不会，
5: 就纯我们三个人看，
4: 对。有吗？有撞脸的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
5: 然后有没有带来什么困扰或是趣事，也跟我们分享、

0: 有位听众发了一张他跟严金勇部长的合照，
1: 嗯，像吗？
0: 我觉得蛮像的，
1: 可是我觉得你像王詹多一点呢。
0: 黄詹，
1: 我们这位听众，
0: 哦，你说这位听众很像黄詹呐、啊？
1: 黄詹那个哒哒哒哒哒，里面他做的，
0: 他一生
1: 肖，他做的，他是一个
0: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啊。再来有听众说，觉得 Andrew 像孙正。
1: 来，当时
2: 是个帅哥啦，孙正是个帅哥，
0: 两位都是大帅哥。嗯，我也多希望被人家说像孙正。哇
1: 啊，
2: 你
1: 哪里？
0: 我说我也希望。
1: 我觉得你讲说人家觉得一度觉得你跟周杰伦很像，我觉得有些时候某一个角度，
2: 怎样？哪个角度？
0: 你昨天还说我像树懒哦。
1: 没有取代了，文宏取代你。文宏最近换了一个发型，
0: 他有个就看老大新的发型。昨天老我们去吃午饭，老大一走进来，
1: 我说
0: 立梅就立刻走。
1: 蓝莲是树懒。
2: 你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很久没有见到，
1: 很久没有见到，
2: 一见就开始。
1: 因为他那个发型刚好就是他有刘海，短短的刘海嘛，
0: 然后又很贴。
1: 树懒也是好像也短短的。
3: UFM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0年6月25号，星期四。
1: 农历5月11，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欢的歌曲《孤城夜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ECP 往市区在 PIE 之前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五条车道。另外，在 Adam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经过了 PIE 大市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请你留意 PIE 往大市经过 Inno Avenu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梅、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我的心还在蒙古。
5: 但是要飞向，
4: 我要飞向新疆了。哎、这次我去蒙古，其实我有一个体会，因为我是跟团嘛，我就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自由行，总觉得去一个新的国家探索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但我真的到了那种拜托到了新的国家，我只想开心的坐车，然后不要想太多，不用思考太多，有个导游在前面跟我聊天，告诉我这个国家的文化，我就不用自己还要去查找资料啊，干什么的，我就觉得很享受这种。比较 lay back 的旅游方式，
5: 因为蒙古还是需要有人带嘛，对不对？
6: 不是，我跟你讲，我以前也是有一个朋友跟你一样，就以为说自己做攻略啊，然后可能就比较能够掌握他整个全程的费用。其实我跟你讲，我那个朋友后来跟了团之后，他再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什么攻略之类的。他说，第一，大家有大家的想法。那、你可能 blend 的这个，他们就说，哎呀，这个什么什么。可是你跟团，你就主要跟着他们嘛。再就是你不用去烦，哦，我要不要做这个？
4: 我要去哪里吃？
6: 对，
4: 我的这个选择会不会大家会喜欢？
6: 是，对。所以你跟团哦，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跟过团的话，给自己一次机会，
4: 没有错。
6: 尤其是跟瑶的团，大家知道瑶是他，你只要叫到他能够做的，他都会尽量做的。
4: 尤其
6: 是这样就已经很 pro 了，
4: 没有错。上车陪你聊天，下车陪你喝酒，
6: 是
4: 小酌、
6: 小酌，
4: 然后到景点帮你拍照，然后还有联欢晚会。这个是 DJ 团跟一般的这个其他旅行团不一样的是，我们也会有一个联欢晚会，所以这个联欢晚会呢，当然就是有 DJ 主持，然后也会跟大家玩游戏、送好礼这样子。
6: 而且这次的行程是会去一些秘境哦，而且你们是自驾。的这个选项的
4: 有
6: 就自驾，
4: 只有两天啦，所以其他的天数大家不用担心需要自驾，而且这个自驾是你可以选择自己驾，也可以选择专业的司机帮你驾。
5: 而且新疆是很多人想去，就会放在那个旅游想要去的清单
6: 啊、list,
5: 目的地。但是自己去的话可能会有点担心，
4: 而且自己去的话需要办一些文件什么的，它不像中国的很多城市，这个是我侧面了解了，因为你去中国城市其实比较方便，不过到新疆你还需要额外做一些手续，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因此我们才会想说这一次带着大家去新疆，就由旅行社来帮你安排这些文件还有行政的工作。
6: 你们去的地方真的还蛮多的，我发现他们的名字也不好念。
4: 都说新疆吗？很有异域风情的一些景点，还有一个地区啦，哈。
6: 对对，
4: 这一次呢，我们是十月底出发，那当然秋天，天气很舒服，会去看胡杨林，有这个中国十大最美国家公园，这个胡杨林非常的漂亮，就一片金色的哈。另外呢，我们也会到这个红石林，就是很多奇岩那个岩石非常漂亮，红色的这个岩石那边去看那边的奇景，也会去沙漠，也会去看湖泊然后也看得到雪山。就真的是很多我们在很多地方看不到的大自然的美景。
6: 但是这个名字我觉得很美，班迪尔蓝湖，被誉为高原的蓝眼睛，
4: 很美，对不对？
6: 很美的。好，再来一个叫做卡拉库里湖，它是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脚下，海拔是3600米，多美啊！你知道在那种地方，尤其它地方地大，然后你看的哦，不是只有这么一片的一个景色，它就真的哇，整个有些时候我发现哦，有些时候就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你以为说，哎，我把它拍成照片哦，也是很美，真的就用眼睛看。
4: 对，就是我们当然出国拍照很重要，但其实真的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好好的欣赏。所以我们这一次安排的行程呢是没有那么紧的，大家可以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慢下来，好好的享受这个大自然的美景。好像我们其中一站就刚刚讲到那个红石林，对不对？会在那边吃烤肉午餐，它是个野餐，然后我们会搭这个棚，然后这个司机们就会帮大家准备这个烤肉。
5: 我那个温度大概是
4: 大概是9度到10多度吧。
5: 所以如果在户外烤肉 应该很享受，
4: 对，非常的有情调，
6: 好天气
4: 啊，然后也会到很多很棒的景点，包括了古城呐、去换上他们的维吾尔民族的服饰，也会有，我们也会安排这个街拍的摄影师帮大家拍照。
5: 对，你专注就是用眼睛看风景，我们旁边有人拍你。
6: 是10月25号出发，现在双人报名折扣200元，你们需要那个链接，我们也可以把它发给你啊、哦，赶快报名就是了。
4: 对。或者是把这个热线给接下来62129686，需要详情了解一下，又或者说家里可能有一些，也许是年长者或是孩童，想要询问更多一些特别的安排，都可以直接拨电给他们，他们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会尽量帮你解惑。嗯。
6: OK， 885103，
5: 我们把行程传给你啊。
6: 嗯，
4: 是10月25号出发，14天诚瑶随团新疆乐逍遥，双人折扣200元呢、啊。希望10月底能够见到你。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那、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1: 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3: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4: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3: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5: ，ASA 最棒。
6: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科学家在观察蜘蛛结网的时候发现一件事，蜘蛛不会因为一根丝断掉就把整张网拆掉重来，它会找到断掉的地方重新补上，就这样一点的修复。但人很奇怪，遇到了一次失败，我们容易就觉得整件事都完了，好像一次提案没有过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感情受伤就觉得再也不会拥有幸福了。心理学称之为过度概括化，我们会用一次的经历来定义整个人生。所以当你遇到挫折，忍不住想告诉自己我就是不行的时候，尝试换一句话告诉自己，只是这一次没有做好。记得网破了补就好，不要因为一个洞就否定了整张网。让自己好过点。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懂。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1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CT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上午10:01。
5: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好，我是欣盈，已经是星期四咯，感觉一周也过得好快啊，希望你今天也是好心情，不求多么的厉害，只求不要被一点小事弄坏你的心情哦。今天修带还是郭松，继续欢迎你来抒发一下你的小烦恼，或者是感激也好，发掘这些小事，练习我们感恩平常小事的心，就是这些事情组成了我们的日常，让它有满满的滋味。接下来送上林俊杰的歌曲 Stay With You。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还打着寂寞等待，任凭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这是王二浪的歌曲《暗恋》，是一首按了静音的歌。之前你还听到了杨丞琳的《雨爱》，还有林俊杰的《Stay With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MCE 往 AY1 在 Maxwell Road 之后 West Coast Highway 市区，在 West Coast Highway 的高架桥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也看到了 CT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堵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

0: 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3: 生活中的小确幸，
2: 青岛你
3: 有点烦的小事。
2: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1: 今天小戴还是高松，不知道这个有点烦的小事是不是也是你遇到的呢？
3: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1: 就是昨天啦，觉得有点高松的事情，就是傍晚的时候放工的那时，差不多6点多钟，然后下大雨，倾盆大雨，路面上都是积水，那鞋子啊，然后自己的衣服啊，就是下摆都是湿透了，然后比较担心的是那个鞋子，因为据说这个鞋子浸湿了之后很容易就会开胶，那它的鞋底可能很容易就会脱落，所以就蛮担心这个的。但是所以回家就马上把那个鞋子放好，然后做完一些事情之后呢，才用吹风机尽量的把鞋子给吹干。当然还没有完全干，但是还好有换穿的鞋，所以虽然有点烦，但是还 OK 啦，没事没事。你是不是也有一样的烦恼？昨天你的鞋子都湿了吗？
3: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1: 让这位听众有点烦的事呢，哇，这个是因为上个星期他的住家那一层新搬来了一家租客，是租住整间单位的。虽然还没有跟他们正式打过招呼，但是之前我跟他们说过，希望他们的小朋友不要在我家门口骑脚踏车玩 scooter， 也不要跑来跑去大声的吵闹。不过呢，最近发生了一些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的事情。先是上个星期有人把用过的纸巾丢在我门前的盆栽里头，真的是有点恶心。然后呢，今天早上又有人把一只很大的假蜘蛛放在同一个位置，吓死我了，让我整个人都紧张起来。我的丈夫赶快就把这个假蜘蛛拿去丢掉。现在想想这两件事情，我都没有想过要拍照存证，哎，真的是有一点后悔，不然我就可以拿着照片去备案了。他说今天真的是又气又恼，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的啊。真的，被吓到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好。不过没有拍照先不要太自责，遇到吓人的事情第一反应是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你家里有摄像头吗？或者是先装一个，这样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

0: 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之前你也听到了李荣浩的歌曲《海陆风》。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5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4: 起来！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郭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小戴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2: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听众的喜悦。8837他说，距离看我偶像的演唱会，我正在今天开始倒数了。为了这场演唱会呢，还买了新款的演唱会手机。上个星期本来是买来送给老公的父亲节礼物，那其实呢是我演唱会也可以拿来拍摄视频，有私心。他说好期待哦，买了那一场跟老公一起，希望可以跟我的偶像对视3秒，祝福你。
1: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2: 3238他说，我早晨去走一走，去散步之后呢，通常会到后港的某间商场，这里的厕所虽然不是五星级的，但是每次我去呢都很干净，真的非常感谢清洁大姐们的清洗。真的，这种小小的事情，你平时没有去想的话，你不会就特别去感谢还是什么。但是你如果真的有仔细去思考的话，也是因为他们呢，我们的社区才可以这么的干净。就有昨天我的小朋友，就是他的老师也带他们一群学生到附近的，就是 Bukit Canberra， 我住在三八网嘛，就在那边，他们就到那边去，有一个所谓的 learning journey 学习之旅。这一次的 learning journey 它的主题呢，就是要感谢社区服务人员。于是呢，老师就让小朋友们每个人都手上拿了一些卡片，然后送给这一些社区服务人员，包括了清洁的大哥大姐啊等等的。然后卡片上呢写着 not all heroes wear capes。就是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是披着斗篷的，我觉得好温暖哦。因为他们也教育小朋友这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然后要懂得感谢身边的为我们服务的人群，不是所有英雄都披着斗篷，每天默默打扫的清洁人员也是我们身边的无名英雄。

0: 这是 Marcus 李俊伟的歌曲，这是我的表白。之前你还听到了陈文飞的孤独颂歌。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的登场，有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亲临现场分享，出席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和茶点招待哦。新报业媒体订户在今天到6月28号都可以享有免费入场，之后报名每个人的门票是10块钱。讲座分上午跟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有限，现在就上网报名，网址需要的话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这个讲座的网址你打上讲座我就会发网址给你了，或者是 WhatsApp 我们Seminar 也可以，讲座 Seminar 我都会发链接给你。这个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呈现的。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0: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小戴还是高松继续来分享让这位听众朋友有点烦的事情。
0: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2: 他说我的这今天有点烦的事情是，我因为辞职了，然后老板不给我薪水，所以我就向 TADM 也就是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投诉了。今天我要去 TADM 那边处理，心里面真的是有点烦呐。维权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你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勇敢了，今天就当作是去解决你的问题，不是去受气的。 OK， 带起你的文件，把话说清楚，剩下的就交给程序，就交给 TADM 来啊，烦完这件事情你就自由了，加油加油。
0: 今天小戴人也太好了吧，
2: 希望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祝福你。 OK， 接下来这一位听众要分享的是他的小确幸。 OK， 是小确幸的事情，就是他的女儿，他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女儿比赛的事。他说这两天女儿有篮球比赛，那第一跟第二场的比赛都赢了，本来今天工作很忙有一点累的，但刚刚看完女儿的比赛，她打得非常的认真，表现得很好，我就很开心了，妈咪妹就算多累也是值得的，让我们也感染到你的开心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至少啊，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3: 十多年前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换他的名字，所以他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跟我说对啊对啊，真的很凶，再换个名字。
4: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3: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顺一点。结果他还是一样的凶。
5: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
4: 换掉过后的名字
3: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就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2: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3: 对对对，我老婆还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姓名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

0: TFBOYS 的歌曲《宠爱》，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福如的《未填词》，还有曾沛慈版本的《孤单心事》，那是他的 Live 版本，原唱是蓝又时。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BKE 网 PIE 在 SL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你吃饭的时候是一边看剧呢，还是一边来重温球赛呢？世界杯大赢家和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的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哦。6月11号一直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面的 QR 码，就有机会可以赢取丰富的奖品了。奖品包括了有什么呢？有500块钱的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的超值好礼等着你。游戏有两个，游戏 A 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 B 则是让你化身守门员，每天在限时之内成功的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就可以赢得当日的奖品。在游戏 A 加游戏 B 当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呢，也可以赢取大奖，所以不要迟疑，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请留意新民日报。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现代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经常会被念说，哎，不要给小孩子看那么多的屏幕啦。但大家也会有这个意识哦。可是呢，有一篇发表在心理学前沿的研究，反而把箭头指向了大人自己，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他们就调查了全美600位12到17岁的青少年，12到17岁，结果发现说，当孩子主观的感觉到爸爸妈妈或者是照顾者常常因为滑手机而分心的时候，他们在人际关系里头反而更容易出现所谓的不安全依附形态。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孩子会变得很焦虑，很怕被忽略，有的则是不想跟人太过的亲近，不安全依附形态。依附关系其实是发展心理学很核心的一个概念，简单来讲就是孩子跟照顾者之间的信任感还有情感连结。重点是研究团队特别强调说，关键不是爸爸妈妈们用多久的手机，而是当孩子跟你分享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他要跟你沟通的时候，你一直在回信息，眼睛没有看他们，那种被忽视的感觉真的是会让孩子们觉得我是不是连手机都比不上。不过讲到这里，爸爸妈妈们先不要内疚，因为研究也说了，这只是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不是因为爸爸妈妈滑手机就一定会让孩子心里面出问题的，背后可能还是有其他的因素的。比如爸爸妈妈自己压力就很大，或者是家庭本来就沟通不太良好，也或者孩子的本身，这个孩子本身他心思比较敏感，对照顾者的缺席感受就会更加的强烈。因为面对现在职场跟生活分不开的情况之下，离不开手机，哎，这个爸爸妈妈真的不用自责。孩子要的不是我们24小时对他的关注，而是高品质跟全神贯注的互动。所以专家建议说呢，家里可能可以设一些无屏幕时间或者是无屏幕空间，比方说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在睡房里面卧室里头，手机就放一边。如果真的是有公事要处理的话，有些爸爸妈妈可能需要常常接电话啦，处理公事啊，可以在孩子想跟你沟通的时候跟他说一声，哦，我现在要回一个电话，我现在在打电话，五分钟就好，不要就是不要不理他，或者是责备他，跟他讲说你住嘴可以吗？这样子就不要。最后呢，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因为我们怎么样用手机呢，孩子都是看在眼里的，你健康使用，他们自然呢就会学起来。

0: 这是叮当还有 Energy 的阿迪萧景宏合唱的歌曲《可以是朋友》，之前你还听到了后弦下完这场雨，以及梁静茹的《属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1 网大势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以及 KJ1 网 BK1 在 BK1 雾兰的出口处都有车子抛锚了。

0: 薛之谦的一半，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歌曲《差不多姑娘》。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将亲临现场分享，出席的朋友还能够获得精美礼包及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在今天到6月28号可享免费入场，之后报名每人的门票是10块钱，所以要报名的话要赶快哦，今天到6月28号报名可以免费入场。讲座分上午跟下午2个时段，每个人限报1个时段，座椅有限，现在就上网去报名。想要网站的链接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可以打上 seminar 或者是讲座，我就把报名链接发送给你。本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呈现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5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上午的11:40，你好，我是欣盈。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一有压力的时候，脑袋突然就一片空白，本来想要讲的话就一直卡在嘴边出不来，或者是讲话很不顺，明明心里面有想要讲的很多，但是一个字半个字都挤不出来。尤其当你越急的时候，越没有办法说出口，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崩溃的。可是呢，这不代表是你的口才有问题，而是大脑在高压之下呢，它会暂时停止工作。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有一个很简单很有效的办法，就是拿一张纸，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里头的记事本，把你的想法给写下来，写下来就对了。为什么这么有用呢？因为在写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整理逻辑，脑袋里的想法本来在打结的，东一条西一条，乱七八糟。但是当你开始动笔，你就会强迫自己把那些零零碎碎的想法一个个抓出来，然后把它排好顺序。这个过程就帮你的思绪重新的整合，先后清清楚楚。等你写完几个重点，写重点就好了，不用写细节。写了重点之后再开口说话，整个流畅度会差很多。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比方说今天可能要跟老板报告你的进度，可是脑子里面有点乱，太多东西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这个时候就先记录几个重点下来，比如第一，目前进度到哪里；第二，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第三，我需要什么样的支援。就这三点，简单明了，三句话就搞定了。等你真的开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你已经先写过一遍了，所以就不会东一句西一句，反而呢会显得条理分明，准备充分，印象就会加分，而且你讲话的节奏也会稳很多，不会因为紧张而一直然后，或者是讲得很快，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下次压力来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脑袋好像宕机了的时候，先给自己30秒，拿起纸笔或者是手机，把重点给写下来。这个动作不只是在写字哦，而是在帮你整理你的思绪，再开口说话。

0: 4到8。
1: 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老大，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1: 所以会你们看到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0: 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艾怡良的《寂寞无害》，之前你还听到了宇宙人的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它也是热播影集、热播剧集的主题曲，你看了吗？有听众看了这部剧集哦，他说好看，诶，但他本身也是苏慧伦的这个粉丝啦，所以他非常的喜欢，也很期待这部剧集。这部剧集他已经看完了，然后呢，说到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可说是宇宙人非常感谢严艺文的一首歌，因为他们要发新专辑了，然后刚好呢，严艺文导演又邀请他们为这个热播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主题曲，所以更为他们的新专辑增添了色彩。这部影集它另外还有就是张孝全也有主演，然后讲的呢是关于乐团的，然后有一点中年的人的那个婚姻观，然后再加上以前的梦想的那种元素在里头，然后这首歌曲在近期也在台湾夺下了很多的新歌榜，随着剧集在热播，这首歌也一直在传唱着。剧里头的大小可杰唱这首歌唱到泪崩的画面更加是话题不断哦。你不晓得你看了这部剧集没有，可以去看一看《欠你的那场婚礼》，宇宙人唱的这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也非常的好听。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入口处，以及 PIE 网大事在 BK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2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7: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一路牵着手？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九零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之前你还听到了林宥嘉的《谁不想》，以及王心凌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张仪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入口处，以及 BKE 网 PIE 在 SL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今天的午餐吃些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哦，有多吃蔬菜水果的话呢，就有益健康。但是，即使每天都吃到建议的蔬果分量，也不代表你有摄取到足够的黄烷醇 flavonols。什么是黄烷醇呢？这是一种有助于心血管健康的植物营养素。我们今天就来重点看一下什么是 flavonols。先来快速的认识一下。黄烷醇它其实就是类黄酮家族的一部分，就是 flavonoids 的一部分。类黄酮是植物活性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水果、蔬菜、茶、豆类、可可里头，它也是很多植物颜色比较鲜艳的原因。那回到黄烷醇 flavonoids， 哪些食物的黄烷醇含量会比较高呢？研究发现说，不同蔬果的黄烷醇含量差异很大，所以选对食物非常的重要。它常见的来源就包括了苹果，但是是要带皮吃的苹果，还有黑莓、蓝莓、草莓、樱桃，另外还有绿茶、红茶、可可，以及高可可含量的黑巧克力，还有像是你可以当零嘴的蚕豆 broad bean 等等的豆类也都有黄烷醇，把这些食物适度的加入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增加黄烷醇的摄取量。不过专家也提醒说，它不是越多越好的，当然要营养均衡。然后与其是执着于单一的成分哦，像是类黄酮家族当中还有其他的也是很重要的植物性元素，都是应该要摄取的，再搭配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跟良好的生活习惯，就能好好的守护心血管的健康。

孙燕姿的歌曲《爱情字典》，之前的那首歌曲好多听众朋友都听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台歌的原曲 BZ1 的《你爱不爱我》。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是跟你们台歌相同的，还有听众朋友说我还在等唱出 UFM 1003。

0: 这是他们的原曲，然后呢他们非常的 nice， 人都很好，帮我们用他们的歌曲来重新制作了我们的台曲，所以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喜欢 BG One 的朋友记得多多支持他们，他们的音乐在各大音乐平台上面都有上架。 BG One 怎么写呢？ BZ One 是数字一 BZ One， 但是他们的团体念 BG One。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5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你想做，另一种是你不得不做。我们做每件事之所以会感觉快乐或者是痛苦，享受或者是负担，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你学过才艺，就会了解，如果是自己有兴趣想要学，就会充满乐趣。你不想学，就会觉得自己是被逼的，觉得很委屈，很苦闷。有一个退休老人在乡间买下一座宅院，打算安享晚年。最初整个礼拜都很安静，然后有三个年轻人开始在附近踢所有的垃圾桶。这个老人受不了噪音，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告诉这群年轻人说，如果他们每天都过来踢垃圾桶，他就付$1。他们很兴奋，第二天当然是又继续的踢垃圾桶，老人也真的付给每个年轻人$1。然后他告诉这些年轻人说，如果他们第二天继续踢垃圾桶，他只能够付给他们$25。他们第二天还是回来了，继续踢垃圾桶。退休老人也依照约定给了每个人$2。在他们离开之前，老人又告诉他们，隔天他就只会付$1了。结果这群年轻人说，只为了区区$1，根本就不值得，我们不干了。想做的变成不得不做，将不再跟以前一样那样正面而有趣。多数人面对工作不快乐的原因就在这里，人们常认为是工作压力负担，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认为不得不做，所以觉得意兴阑珊，疲累变成压力负担。我们都不喜欢别人是出于无奈才为我们做事，不管你做什么，既然要做就应该投入热情，否则宁可不做。有这么一个说法，能为你带来快乐的事，也会为周遭的人带来快乐。出于勉强而做的事，迟早会觉得牺牲受罪，也会为周遭的人带来不愉快。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至少啊，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3: 十多年前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换她的名字，所以她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跟我说，对啊对啊，真的很凶，再换个名字。
4: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3: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顺一点。结果他还是一样的凶。
5: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
4: 换掉过后的名字
3: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2: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3: 对，我老婆她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新名字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大眼睛。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 AYE 网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以及 BKE 网 PIE 在 SL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2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从2027年1月1号起，马来西亚注册的是入境新加坡时需缴付的亚西安公共服务车辆准证费用，将从目前的每月2新元改为每趟15新元。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文告说，调整收费的目的是缩小马国注册德士与新加坡注册德士在本地营运的成本差距。炎热的天气会干扰睡眠，进而影响人们隔天的工作表现。一项针对本地居民和客工睡眠环境的研究发现，居民卧室的中位数温度达到 28.4 摄氏度，客工宿舍则高达30摄氏度。初步调查结果也显示，客工宿舍温度每上升1摄氏度，工人的睡眠时间就会减少10分钟，睡眠效率则下降 1.3%。睡眠效率是指一个人卧床时间中真正入睡的时间占比。一年一度的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学员研讨会今天举行，这项聚焦高温环境、日常活动和睡眠的研究是会上展示的项目之一。公众接下来到平价霸级超市购买成人奶粉、保健品和成人纸尿片等乐龄用品，每个月都可享有固定促销。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宣布推出一系列的新措施，希望减轻年长者购买日常用品和补充营养的负担。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下午一点到四点，鱼林的茶余饭后。
3: 不要打瞌睡，清醒。

张敬轩的歌曲只是太爱你，之前的 Aline 的抱歉我不抱歉，以及马师傅的善后。下午1: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太阳挺烈的一天啊。今天呢，其实虽然这么热，但是呢我有点想要吃鱼汤，然后刚好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呢有一家卖鱼汤的，但很神奇的就是我每次看到它的招牌，但是我找不到它的店。后来今天我才发现它是在店里头，是另外一家店里头，因为这家店它的外观招牌等等都是另外一家店，所以我一直还以为就只有那一家，然后这个卖鱼汤的招牌是放在这个店外，在一个就是在那空地那里，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这间卖鱼汤的店究竟是在哪里，怎么找也找不到。沿着那个，因为我们公司对面就是有很多就咖啡店啊什么这些，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究竟在哪。那今天呢，我就刚好就觉得很奇怪，不如我推开门来看看。我推开进去的时候就发现，没有错，就是那家那另外一家店，它是卖西餐的，就是那间西餐就有西餐的那个招牌，店员也穿着那个西餐的那个服装。但是再走进去再近一点的时候，我才看到还有那个卖鱼汤的 menu 啊。所以呢，其实它是两家店集于一家，而且是有冷气的。所以我今天就因为胆敢的走进一家，我可能本来是预想说，哎呀，就是只有这家，怎么可能会在里头？那个卖鱼汤的究竟在哪？后来才发现，卖鱼汤的也在同一家，只是因为他招牌不在外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了。但是今天就是因为呢，我鼓起勇气把门推开，因为我是一个急哀人，那基本上呢，我通常不熟悉陌生的一些东西，我都要想很久我才会做。所以呢，我每次经过这家卖西餐的店的时候，我就有想说要不要推开门来看看，但是都没有鼓起勇气。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推开门，就啊，原来在里头。所以今天吃到了我本来想要吃到的那个鱼汤。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啊，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想说一些比较陌生的东西不想尝试的话，试试看，搞不好会有一些小惊喜。而且鱼汤也很健康啊。说到这个健康呢，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于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将亲临现场分享，出席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礼包还有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是于今天到6月28号可享免费入场，之后报名每人门票10元。讲座是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是有限的，

0: 现在你就可以上网报名，网址是 bit.ly/hwseminar， 或者是 WhatsApp、我们就会把这个报名链接传给你，你可以私底下 WhatsApp 我， WhatsApp 到88551003，我可以把这个网址传给你。这个宝剑展呢是由 SBH Media 所呈现的，当然呢今天是礼拜四，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呢也就是歌曲听力测验。今天准备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哦，搞不好听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猜对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AYE 朝 MCE 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0: 张靓颖的歌曲《我的梦》，之前还有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下午1:2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说到周杰伦啊，不知道他来开演唱会的那一天你会去吗？2027年，而且呢，其实现在卖票已经卖的差不多了，所以还没买票想要买票的话，要赶快啊上网去买。周董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是在2017年1月8号到10号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现在仅剩少许的 Cat 2到 Cat 4的门票，想要买票你可以上网 ticketmaster.sg。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的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呢，当然就是听力测验啦。我们的歌曲听力测验非常的简单，我自觉了今天的这个游戏的答案呢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所以你要往简单那一方面想 OK。 那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哦，基本上呢就是要考你听力的一个小测验啊。我现在呢就会给你播放一小段音频，我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这首歌曲呢当然就是中文歌啦，然后我叫 AI 把它翻译成英文。虽然 AI 将这首歌曲翻译成英文，但是呢因为我请来了日语 AI 小帮手还有韩语 AI 小帮手帮你念出那个英文歌词，所以听方面呢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呢你要必须透过这个歌词听了之后猜猜那是什么歌词，然后呢再连接上这首歌曲的歌名，所以基本上就是猜歌名的一个游戏，听歌词猜歌名，但是呢是要听它的英文翻译。这个英文翻译呢现在先请我们的日语小帮手先出来给你念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答案啊，听清楚了哈。现在如果身边有很多杂声的话，你看远离它啊，三秒可以吗？三秒，3、2、1，给你听听今天的歌词。
2: If possible, I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day and meet you.
0: 听清楚了，对不对？听清楚了，对不对？我觉得今天挺容易的，来，再给你一次。
2: If possible, I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day and meet you.
0: 请问你听到了什么字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5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释放野性，
5: 我脱掉，
4: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5: 快起来，一起来！
6: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林俊杰的超越无限。之前啊，吴克群的残废，像我1点41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我们的歌曲听力测验已经有人猜对了啊， Pris 你好聪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好奇，怎么猜到的？我都说今天的答案其实很容易，所以呢，你只要仔细听清楚，可能就会像这位听众一样轻易的答对了。那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哇，不止日本 AI 小帮手，还请来了韩国的，这几个礼拜都有啊。就第一轮给你听到的是日语小帮手，听了之后你可能就是满头雾水。再来呢，这个韩语小帮手，我觉得听了之后可能稍微可以破开一点点云雾，可是看不看到这个太阳也说不定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是有听到一些关键词，但还是有很多朋友即便两遍都听了还是听不出一个所以然。刚刚有听众朋友问说，云林是不是有 today？ 确实有一个 day， 有一个 day， 有 day。还有呢，有听众说，是不是我听到 impossible 啊？让我看一下，他写了什么 impossible for me and you 哈。你有听到一点点哦，但是我不可以说的太多，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答案太简单。如果我直接跟你说是哪一个词对的话呢，你可能很快就会猜中我们今天的答案了。所以现在呢，请来的就是韩语小帮手啦。来念出今天的歌词，请你听仔细。我是把这个中文歌词用 AI 翻译成英文，由韩语小帮手帮我念出来这个英文歌词。那你要猜一猜这首中文歌究竟是什么？仔细听清楚。现在呢是韩语小帮手。
2: If possible, I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day and meet you。
0: 很明显了哈，再来一遍。
2: If possible。I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day and meet you.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南拳妈妈的歌曲《牡丹江》，刚哇塞方面陆续又有听众朋友答对了，子斌 Paul 你的答案也是对的，还有 Don 以及 Ace， Ace 就说 Confirm Chop， 这个答案你 Confirm Chop 的这个答案确实是对的。

0: 哟，大影的歌曲《人的这一生》。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猜的是黄子韬的《舍不得》，哇，是一个挺冷门的一首歌曲了。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说他听到 Go Back to the Day， 所以应该是回到过去，周杰伦的歌曲啊，不是。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他有听到一点点，他猜今天你要嫁给我，也不是。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歌曲听力测验，我请 AI 呢帮我把这个中文歌词翻译成英文，也请 AI 呢念出这个歌词，但是呢请来的因为是日语小帮手还有韩语小帮手，这个语言的隔阂呢可能让你在听力上面就有一点点小挑战了哈。这个时候呢就请英语小帮手出来给你念歌词了，一播了之后，我相信 99.9999 的听众朋友应该就会答对了，因为今天的答案真的非常的简单。
2: If possible, I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day and meet you.
3: UFM 1003, 啦啦啦4-8。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失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4: 老大你会担心吗？
3: 有一点。
4: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3: 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0: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茶余饭后，我们今天游戏单元呢就是歌曲听力测验，已经啊陆续很多听众朋友，目前为止啦，有发答案进来的听众都是答对的。我看到他一直，你知道吗？发讯息进来的时候会有噔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噔，所以大家噔进来的这个答案目前都是对的。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刚刚明明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别名叫做吴家大少爷，他明明已经把歌词讲出来了嘞，他写说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可是他后来猜的是 Yoga 林宥嘉的兜圈，他还说锁定锁定 Yoga 林宥嘉的兜圈里头有这一段歌词咩？答案呼之欲出了，答案就是韦礼安的这首歌如果可以，你猜对了吗？

0: 决定。
1: 曾经是我们优选一千 number one 的歌曲，所以今天很容易，对不对？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刚才听众说，我知道那是月老的那个歌曲，但是我记不起歌名，是《如果可以》。刚刚有没有一点点那种回想优选一千那时候的 feel 啊？一起大合唱那种感觉。而且呢，我不知道那年你有没有猜这首歌，有吗？有猜中吗？有拿到奖吗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没有的话下一次再加油啦。这个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SLE 朝 BKE 在宜春之后有汽车抛锚， ECP 朝张仪方向在 Fort Road 之后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有道路施工。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小2点。
6: UFM。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0: 我们
1: 这里有流行 K 歌，
2: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1: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真的那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
1: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2: 若

陈势安的歌曲《走心的歌》，之前还有谢和弦、拉拉、徐佳莹、柳树下，以及陈奕迅的《我们》。下午两点十四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刚刚在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说，余琳今天的答案其实真的是挺简单的啦，对不对？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哎，请问如果可以，这首歌曲是第几年的优选1000第一名啊？2022年。你可以去查查看。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雨林下午好，吃饱了吗？我已经吃饱了，感谢你。而且说到吃方面，最近其实如果你是喜欢吃的朋友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在看到一些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都会忍俊不住，就想要吃，快速想要吃，但是手会滑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我现在年纪开始比较大的了，所以呢就比较不会

0: 比较大的是的了，所以呢就比较不会犯这个问题。小的时候就常会就掉食物，食物掉在桌上，你会不会捡起来再吃？家里头就不要讲啦，我现在说的是你现在在外头用餐的话，像咖啡店啊或者是在餐馆啊什么都好，他们的桌子如果现在食物掉在桌上，请问你会不会再捡起来吃？你要老实讲啊，老实讲。因为呢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人就说，哎呀少过三秒钟 OK 啦，只是一下下而已他就会捡来吃，有那种 three second rule 还是 five second rule。 你有这样子一个习惯吗？你有遵守 three second rule 这件事情吗？就觉得反正掉在桌子上三秒钟内捡起来 OK 的啦，掉在地上五秒钟捡起来吃还是 OK 的啦。老实讲，你是相信这一派的人吗？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举个手，是相信如果食物掉在地上，无论现在是桌子或者是地上，你觉得三秒内五秒内只要短时间内把它捡起来吃是没有问题的？坦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SLE 潮 BKE 在伊顺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ECP 潮张仪方向在 Fall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2: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2: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因为有很多听众问我说，鱼鳞要看哪里，所以是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就设定是咖啡店。OK， 如果食物掉在咖啡店的桌上，你会再捡起来吃吗？只要是短时间内。

0: 新乐团的歌曲《天高地厚》，刚也给你听到了张惠妹的《你是爱我的》。你可以说有很多听众朋友不知天高地厚，觉得哎呀，照吃不误啦，垃圾吃，哎，不，肮脏吃，肮脏大。然后，其实刚刚我在节目里头有问说啊，如果你现在吃饭的时候呢，食物不小心掉在桌上，然后我们现在的设定是咖啡店的桌上。请问你会觉得说反正只是掉个几秒可以捡起来吃，你会遵循那个 3-second rule 三秒钟捡起来或者五秒钟捡起来是没有事情的，还是照吃不误的那个原则呢？还是你觉得哎呦都掉地上掉桌上了不要吃就是不要吃？那刚刚看到听众朋友的反应，大部分的听众朋友目前为止啦，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觉得绝对不会捡起来吃。这位听众说不会啦，拉死你哦。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不会，现在老了不敢这样吃，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要看价钱啊，如果是鲍鱼等不便宜的可能还是会他说咖啡店就应该不会啦。那另外一位听众说他有 OCD 绝对不会。再来呢，这位听众说婚前会，婚后不会，因为老婆会呱呱叫，在外头即使是餐馆也不会。所以你现在的改变是因为你的老婆的关系，对不对？那假设你现在老婆不在身边呢，然后你吃东西的时候它掉在桌上，你会把它捡起来吃吗？还是你会想象说老婆如果现在你现在把它捡起来吃，老婆会在你的脑海里头盘旋，那你还是会停止这么做？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只有肉还有贵重的食物就是贵的食物，他就是那肮脏吃肮脏大的那一派。食物掉在桌上，如果是餐馆可以捡起来吃啊，如果是小贩中心或者是咖啡店，不管是桌子还是地上肯定不会。然后这位听众说如果他之前有用湿纸巾擦过桌子的话，他其实会捡起来吃他说那天他女儿把那个 IKEA 的 hot dog 掉在地上，他赶紧捡起来拍一拍然后吃掉我觉得你形容的好好哦，好有画面感。再来呢，这位听众说如果是好吃的肉我会。再来一位听众说干的食物会，湿的食物不会，这个有什么分别呢？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聊到这个呢？是因为最近呢看到一则新闻，聊到了这一则东西，就是三秒钟的 3-second rule。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有听众朋友说了一个很好的一句，他就说难道细菌知道有 3-second rule 吗？这就是重点，这就是今天的重点。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呢？是因为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然后这则新闻他就说他是因为有一则 TikTok 一段热传的视频显示，一名食客他在咖啡店用餐的时候用筷子夹起不小心掉在桌上的几根面条，然后直接放进嘴里头吃掉。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们啊，就在那边告诉他说：“哎呦，掉在桌上的那个食物，他是小贩中心，小贩中心掉上的食物千万不可以吃。”这样，可是呢，有另外一派人就说：“哎呀 ，3-second rule 嘛。”你就看到很多人在那边留言讲说：“三秒钟捡起来是没事的。”就等等，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留言。然后还有刚刚那位听众所说的“肮脏吃肮脏大”，也有看到这样的留言。对此新加坡食品局他其实就发文针对这个 TikTok， 因为他热传嘛，热传了这个视频，他就发文公开斥责了这个流传已久的三秒定律都市传说。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食物间掉落，只要在三秒内捡起来就可以安全食用这个传言，食品局在贴文中就写到拜托请不要这样做，食物一旦掉在不干净的桌面上，表面就已经被细菌污染了，根本没有所谓的三秒定律，所以没有三秒定律这种东西的。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还是跟刚刚那一位一样，就觉得哎呀不要紧啦，肮脏吃肮脏大嘛，对不对？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5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Jam 邓紫棋，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北

0: 吧吗？
1: 这是杰克文所演唱的《失眠飞行》，之前还有郭靖的《半日闲》。下午2:3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哇塞方面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几位听众啦，就提到说，哎，昨天傍晚班也是有提到这个，哦，是哦，因为这个礼拜我们是在大厅。我们的公司大厅这里值班，你知道通常我们是在楼上值班的时候呢，其他时段他们分享了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其实会写在白板上，所以其他的时段的 DJ 就会注意一下。所以这个礼拜没有，因为我们大厅是没有这个白板的，所以刚巧碰到啊，说到了同样话题。但是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没有听到，但在这边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 3-second rule 啊。食物掉在地上的时候呢，细菌不会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闹笑，他说细菌难道会知道 3-second rule 这种东西吗？什么第一个细菌他碰到地上的时候讲诶诶诶，跟其他细菌讲说 stop stop stop 啊，我们要遵守一下这个人类的 3-second rule， 你过了2秒之后你再来清洗那个食物。他说哪里有这种事的，果然是，而且不可以轻敌耶。虽然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说，哎，不要紧啦，哎呀，要看是怎样的食物啦，如果很贵的话，哎，不要浪费啦之类的。但这位听众朋友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他小女儿以前2岁的时候在食阁，你知道2岁的孩子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很喜欢摸东摸西的，所以他就在摸那个桌面。那天晚上回家就一直呕吐，最后还去医院，中了 GI。他说从此以后呢，他不允许孩子在外面摸桌面，或者是食物掉桌面都不可以吃，真的是要很小心，不要轻敌，细菌是看不见的。但是在家里头就可以啦，因为家里头的餐桌都有消毒啊，然后一天也抹好几次，在外头就没有这种，所以他就说在外头用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小朋友就绝对不可以。我现在脑海里头还闪着刚刚那位听众说他从地上捡那个 IKEA 那边买的那个 hot dog 板拍一拍然后吃下去。可是我想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会怎么做，我不知道嘞。假如我现在刚买过来的一个面包热腾腾的，然后哇你要送进嘴里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手滑，你还没有吃到，你可能只吃一口 OK， 你只吃一口，然后其他的全部掉在地上，你会怎么办？你会像这位听众一样拍一拍吗？应该不会了哈，掉地上了。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三
3: 来志爽啊，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4: 十多年前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换她的名字，所以她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跟我说对呀、啊、对呀、啊，真的很凶，换个名字。
5: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4: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顺一点。结果他还是一样的凶。
2: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
5: 换掉过后的名字
4: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就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3: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4: 对对对，我老婆她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新名字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0: 这是孙宇在还有萧晨所合唱不仅仅是喜欢，之前的 GX 的超人披风，张志成你爱上的我，还有文慧茹我的爱在遗落的银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1 朝五 Lens 在 KJ1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留意。这是 BK1 朝五 Len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特别注意。较早前 PR1 朝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也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工程师骑电单车上夜班时自行打滑，命丧公路。验尸官指出，他体内被验出含有包括丧尸烟弹在内的多种毒品与药物成分，相信是他混合吸食有关毒品，导致骑车时突然失控，酿成悲剧。死者是38岁的法如兹，他于去年7月18号晚上10:50左右骑电单车沿着务洛北路往新张仪路上段方向行驶时，疑似因为打滑失控被抛飞，当场昏迷，送院后不治身亡。卫生科学局展开新一轮的全岛执法行动，这次执法力度可谓滴水不漏，执法人员展开地毯式严密排查，连公厕、楼梯口等隐蔽死角也无一放过。根据最新数据，单在今年五月，共有840人因涉及电子烟相关罪行被查，其中162人被证实持有含麻醉剂伊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的电子烟。乌敏岛与吉淡岛附近的一个浮动渔场，星期三晚上约8点，疑似遭雷击发生火患，业者损失约12万元。渔场业者蔡建清告诉联合早报，他怀疑是渔场太阳能板遭雷击导致起火。太阳能板遭雷击烧坏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之前有工人在场，因此可以第一时间处理，才没酿成大火。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嗯、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叮当所演唱的《我爱他》，之前他要唱 Berry Indie Company 的《一半一半》，以及队长的《哪里都是你》。下午3: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最近经常熬夜吗？工作压力大吗？饮食有？

0: 七四，最近经常熬夜吗？工作压力大吗？饮食油腻或常需要喝酒应酬，这些生活作息呢都在不知不觉中加重我们的肝脏负担啊。如果想要让肝脏健康，身体更轻松， Thompson Health 汤参奶剂 Thompson Lifrin 就是你的首选。精选欧洲优质奶剂精华，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非激素，能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它更由内到外呵护我们肌肤健康，提供高效的抗氧化保护和深层排毒。 Thompson Health 保健产品自愿通过严格质量检测，让服用者更安心，可以在全岛各大药行购买 Thompson Lifrin汤参奶剂，天天守护您的健康。说到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如果最近你也比较 emo 的话，今天我们音乐单元就是 emo Thurs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这之前先关心路上朋友，看到这是 BK1 朝五轮在 KJ1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特别留意。较早前 KJ1 朝 BK1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这是 PR1 朝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也请你特别注意。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0: 陶喆所演唱的歌曲《寂寞先生》，之前他有邓紫棋的《再见》。那其实《再见》这首歌曲是剖析了爱情破裂之后的无奈还有成长，但是呢，他歌曲意思呢也挺不错的，说与其强求不用抱歉，不如你潇洒洒脱的面对结局，勇敢的迈向未来。虽然后面还是有比较积极的一个部分啦。而且《寂寞先生》这首歌曲呢，其实曹格那时候他在低谷期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算是他的心路历程，是创作于他事业还有人生低谷期，就是那个醉酒事件之后，他在反思然后面对错误当中，将他内心的一些想法挫败感啊写起来，还有重新站起来的这种真实感受记录了下来。寂寞先生这首歌曲呢，刚刚哇塞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他朋友 emo 的时候在 KTV 唱了这首歌，更寂寞了，因为走音了，同伴都跑光了，够 emo 了啦。他说这个啊，其实身边有朋友真的很重要诶，可是如果你是那种不太善于交友，又觉得说其实很想改变，怎么样做一个更友善的人呢？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人呢？更可以吸引别人的人呢？最近我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不想为人际关系烦恼呢，必须避免被讨厌，只要不让任何人讨厌自己，比较不容易跟人家发生冲突嘛。同时呢，也可以减少压力还有困扰。那问题来了，该怎么样做才能成为好人呢？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待会儿跟你分享。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5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3优选好歌，非

0: 陶喆所演唱的二十二，之前的吴青峰太空人，下午3:35了。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刚在节目里头就提到啊，如果你不想为人际关系烦恼，就必须避免被讨厌嘛。只要不让任何人讨厌自己，比较不容易跟人家发生冲突，这样子也可以减少压力困扰。那么该怎么做才能成为好人呢？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或困难。最近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说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改变自己平时听的音乐，选择那些带有利社会性歌词的歌曲，光是这样就能让你自然而然变成一个更友善的人。所谓的利社会性呢，是指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或者是为他人采取行动。既然要听音乐，你不妨选择那些带有这样子的歌曲，这种歌词意涵的歌曲。这是来自英国萨克斯大学的托比亚斯·格雷特迈尔，他曾经以调查音乐喜好的名义找来众多受试者，然后让他们听了几首带有利社会性歌词的歌曲，还有中立价值观的一些歌。其中呢，利社会性歌曲的部分呢，受试者听的是包括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首歌曲，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在内啦，有四首歌。这个歌曲中呢，包含许多即便只是微小的努力也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利他主义的一个歌词。至于中立价值观的歌曲呢，则是包含了迈克杰克森的 On the Line 在内的四首歌。这类歌曲的歌词呢，则完全没有涉及什么助人啊，或者是关怀他人啊这样的内容。在参与者听完歌曲之后呢，实验就宣告结束了。这时呢，却有一位女助手不小心（开引号关引号）将20支铅笔弄掉在地上。她就是故意的，她是实验者之一，做实验的者之一，借此暗中观察参与者会捡起多少支铅笔来帮助她。结果发现呢，聆听利社会性歌曲的参与者平均会捡起 5.53 支铅笔，而聆听中立歌曲的参与者仅仅捡起 1.25 支铅笔。可见利社会性的歌词确实能自然激发人们助人的意愿。倘若你在日常生活中呢，就习惯听这种利社会性的歌，那么在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马上伸出援手。相信没有人会因为有难的时候被帮助而感到不愉快的吗？所以呢，越是主动施以善意，越能快速地提升你在他人心中的评价。因此呢，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亲和力的人，平时呢，就应该多听那些带有利社会性的歌词的歌曲。是的，歌词也很重要的哦。
1: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李千娜的歌曲《爱到站了》。刚刚哇塞方面有听友说，鱼林，那么你们 DJ 播的歌都很重要咯。刚瞬间我觉得自己的肩膀突然变得有点沉重，还好我不是音乐总监，因为歌曲都是我们的音乐总监拍的。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哦，有歌单发给我吗？没有嘞，我看到的是一本书，然后那本书里头只是提到了 Heal the World。 我那时候反应跟你一样，我就说，诶，所以他们在试验里头究竟是听了什么歌？可是因为这是在外国的一个实验嘛，所以如果你要听什么社会利他性的歌曲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励志歌曲，就中文励志歌曲可能也可以找得到。我现在马上想到其中一首，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应该就是五月天的倔强，类似这种歌，就是它歌词呢比较有意义，比较正面啊，你就可以往这线往这方面的歌曲去找一下，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在还没有交班之前呢，他快要来新加坡开唱了，现在已经六月底了，对不对？9月5号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Cat 1 到 Cat 4 的演唱会门票现在持续热卖中，如果想要买票，想要买票你可以到 sistic.com.sg。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ic.com.sg

0: 到八。
1: 我今天有刷这个新闻，我在想我要不要讲。我在讲不是等于哎哇，这个是非常哲学的一个问题。
2: 嗯哼，
1: 就是我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这个女主角 G 小姐啦，
2: G 小姐，
1: G 小姐，就是她因为某些事件大家就关注她，然后后来她现在又再重回这个行业当中，然后报章就有报道这个新闻。我就想说要不要给她一个机会，就是要不要再重提这件事情。
3: 你在说什么？
2: 我完全没有头绪。
3: 讲得很神秘哦。
1: 因为他说的是你之前那个啊，房地产的啊，那个在
3: 哦，
2: 嘉义讲那个故事啊，
1: 对，嘉义讲那个故事，嘉义跟我们讲的故事的，就是这个风波嘛，就是他们因为共处一室嘛，
2: 嗯，
1: 就是视频嘛，闹得满城风雨嘛，双双辞去领导职务嘛，
3: 嗯，
1: 反正就是今天就看到新闻说那个女主角她就正式重返房地产界，我就想说我会不会 pick up 这个新闻，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嗯、
2: 你已经 pick 了，
1: 对。我知道这个是很哲学的问题了。我在讨论该不该 pick up 新闻的时候，我就已经 pick up 起来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刚才进来看到 Xavier 妈戴着口罩，嘿嘿，感冒了，把他赶回家了。OK， 来看一下路况。TP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另外是 KJ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行进以上路段，请你要特别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请车上乘客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通报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最近真的天气很难预测啊，突然间多云，然后突然间很热，突然又下雨了。目前看起来是局部多云的啦，不知道等下傍晚会怎么改变。目前看起来是还 OK 的，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5: UFM。

下午好，我是文宏。今天 Xavier 刚刚就是做完他的那个制作之后呢，就说 MC 我就叫他回去休息了。他说明天见，我说不一定哦。他是说你这么这样揍我，因为感冒通常我不知道嘞，可能要两三天吧。我通常生病，我都简单当着自己。我现在总就是真的是很多时候这个过度未雨绸缪了，只要开始有点不舒服的话，就要赶快赶快的就是去解决它。所以通常我如果真的踏出来呀，踏出屋的话，有 MC 的话，通常啊都是一天这样就搞定之类。因为我通常之前都会采取很多的那个赶快补救啊、预防啊之类的啊。祝他早日康复了啊！听众说，哎，真的，周围有一些同事 MC 啊，这个听众自己也 MC 两天哦。还有看到这个 Alice 说，刚刚在跟很烦跟同事激烈的讨论当中，刚好五月天的干杯来得真好 ，OK， 那就很好了。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们一向来都是要追求和谐嘛，总觉得好像有讨论啊，有意见不合啊，就是觉得有点烦啊，因为我们都觉得什么以和为贵啊，都觉得哦。大家和谐的相处，哇，互相支持那是很好的。可是很多时候，一些好的点子或者是一些可能盲点的话，可能又透过这样一个激烈讨论，才能够让你可以有一些预防的措施，或者就可以避掉一些可能会犯的错误。所以有的时候也要很正面的看待一些那个。所谓的讨论了，当然激烈一点的话，可能就是那时候会很上头的感觉，对不对？就觉得好像有点火，但是静下心来，其实没什么事的，还有时间嘛。问问同事一下，要不要喝茶之类的，找一个机会化解一下那个气氛。因为其实有讨论，有激烈的讨论呢，我觉得是很正常跟健康的。不要把它定论为就是不和谐。希望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四，我们开始了啦啦啦四到八。

0: 这每一个人只爱别人不爱自己，说的应该就是肯定就要讨好别人吧，但却没有去讨好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其实他说怎么这世界什么每个人都不爱人啊，都不爱别人啊，有的时候你看网络世界哦，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很网络好像很冷漠的感觉，当然也有温情的时候啦。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等一下你买新民日报就看到头版了，就是今天就是在各个社交媒体都会刷到说两个老妇女呢，两个老妇人呢在咖啡店起冲突，然后当众互踹爆粗口，拖鞋都被扯掉了。其中一个他本来是做那个助行工具，后来他就撑起来，然后另外一个是拿着拐杖的，然后大家就跟他们互打之类的。然后当然这个这是在22号傍晚发生的，好像是在石龙岗路左右，警方接获通报之后到场处理，69岁妇女清醒情况下送院，65岁妇女受轻伤拒绝送院，两人目前正协助警方调查，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双双跌坐地上之后互踹互骂，场面一度失控。其实因为你新加坡其实我们就是大小事嘛，所以这个其实在很多的平台上都看到，有一些那个就是那种自媒体平台啊，然后就没有打马赛克，我看到其实是还看到的时候其实觉得还蛮就是有一点心，有一点哇，就那种爱着爱着的感觉啊，就好像不是很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哎，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啦，也可能是情绪爆发之类的。可是两个人毕竟都有家人，所以应该看到两个阿嬷或者两个妈妈安弟这样子哦，其实那个画面的确不是很好看。我反而会觉得说啊，家人看到应该会很难过之类的啦哈，或者是之后他们可能会很后悔。所以有很多那个所谓的社交那个媒体转发的时候呢，就没有打马赛克。不过我留意到呢，本地的各个新闻网站，只要有上这个视频的，像我现在在看到早报的、啊，我看到电视台的、啊，我看到那个航空母舰的、啊，然后都有打马赛克。我觉得这基本上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还是要尊重一下，即使他们两个是所谓的闹事的人哈。可是你看一下那个留言，我说怎么这世界大家都不爱别人，你看留言我就点进去早报的这个拖鞋被扯掉，两名妇女这样的一个互踹互殴这样的一个新闻视频的旁边的留言，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就以前我们可能就是知道一些八卦的时候可能就两三个人讲一下，可是现在因为网络平台的关系哦，这个人酸一下，那个人觉得哎，他酸的不错，然后我有另外一个酸法我也来酸之类的东西，或者觉得他们写的都不错，我这个酸法应该更不错之类的。我觉得讲八卦大家都吃瓜都会有啦，可是就在网络平台当中就是好像助长了一种这样子一种大家就是好像说风凉话泼冷水的感觉。你看一个刘笑脸，然后他就问在哪里，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给阿妈的粗话啊，这样拒绝送院啊，是不是本地人抑郁太久了，两个人都站不稳要打架，真是的啊，为老不尊自不量力，阿妈加油，打别人太先进了，丢脸，几乎都要进棺材了，命太长，为老不尊，为老不尊，阿嬷啊，这个哎呀活够了吧啊，两个就骂粗话的我就不念了哈，加上还200岁了啊，老说啊他进棺材脾气那么大，一堆你知道吗，大家酸的乐此不疲啊，就哎，然后就笑的笑啊讽刺的讽刺啊，开关以后啦，反正就是很多啦，你就看到一堆风凉话的，就觉得这种所谓的网络上的这种风凉话的冷，这种风潮哈、啊，其实慢慢的还会越来越普及了。大家好像习惯就是去酸别人，这说八卦啊、吃瓜多少都又有一点了、啊。可是它如果变成一种好像大家互相就是他说啊，我也插几卡，我也插几卡，一人踹一脚，那感觉到好像突然很过瘾。反正在网上嘛，我踹了一脚，那么多无影脚，分不清楚谁是谁的脚。可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自己来讲的话，也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因为你自己就是有时候你会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发觉说，自己好像变得有一点点太过冷酷了，或者是有点无情的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应该绝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吧。

0: 拥抱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这是 Jolin 的 Fish Lov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一下路面上交通情况。 KPE 隧道往 ECP 在 ECP 的出口这地方有车子抛锚，这是 KPE 隧道往 ECP 在 ECP 的出口这地方有车子抛锚。之前有道路工程的讯息，那是在 TP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第一条车道，还有就是 ECP 往机场方向在 Marine Parade 的出口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是有道路工程，行进以上路段请您小心驾驶。
2: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Ripple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Ripple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0: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秋风则
1: 则恒先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最近这个虽然有下雨啊，可是天气还是相对来讲蛮闷热的，而且它热的时候是很热的。然后可是炎热天气呢，其实除了会中暑之外啊，像国外还有这个所谓的很多的一些因为这个热天气而导致丧命的个案啊，本地当然就没有那么严重啦。可是问题是，他一些调查说到，因为炎热的天气哦，导致呢大家的那个室内的那个卧室的温度也是往上飙的。所以一项针对本地居民跟客工环境睡眠的研究发现，居民卧室里的中位数达到 28.4 摄氏度，
1: 其实也是挺高的嘞。
0: 对，客工宿舍有30度那么高嘞。而且客工宿舍呢，温度每上升一度的话，工人们的睡眠时间就会减少10分钟，睡眠效率也下降了 1.3%。 所以这个刚刚在今天的一个研讨会就讲到了这个高温环境跟睡眠跟日常活动的关系，所以就讲到新加坡这个真的是最近很热，而且热有影响到睡眠。我真的可以感觉到，就是最近那个，因为冷气又不可以开太冷，我一到了一定的年纪，对吧？不能。
1: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0: 就还是会睡不安稳的感觉了。
1: 哦，就是睡眠品质会跌了。
0: 对，而且结果显示呢，这个1/3的人习惯在睡觉的时候开冷气，1/3是完全不用的，1/3是偶尔使用，冷气或者是跟风扇来交替使用。我们的卧室的中位数度大概是28.4摄氏度左右了。我其实之所以会，我觉得我冷气开太冷的话，我自己其实也睡得不是很安稳的同时，我发觉我家的狗狗会一直换位，
1: 打喷嚏啊，
0: 它一直换，它有打喷嚏，然后它会换位置一直睡，所以我就觉得它很冷。哦，我每天都问它，你这样多毛了，你还冷的吗？奇怪，我觉得它是有冷的。然后因为我摸它耳朵，发现有一些冷，
1: 所以你没有给它盖被吗？
0: 盖了，就很像慈父这样盖上去，没有两下它就换地方之类的了。后来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报告想跟大家分享，后来我就在网上学到一招我觉得还不错的。
1: 给狗狗还是给自己的？
0: 给自己的，就开冷气的部分。我不知道在哪里刷到的啦，反正他就是说最好的，不是最好，其中一个蛮好的处理方向就是，你有开冷气睡觉吗？
1: 有时候有。
0: 所以你是1/3的那个有时候就关。
1: 对。
0: 有多有时候呢？比如说多长呢？
1: 如果要这样算的话，就是在雨季的时候我是不开冷气睡觉的，但是如果是炎热天气的话，我是需要开冷气。
0: 可是不一定，你看昨天下完雨哦，就是很闷热。
1: 对，
0: 昨
1: 天我开了，
0: 是没有，所以有时候跟雨没有关系，就是它下雨还是很闷的。下着当然就不会啦，可是如果它停了之后，其实还蛮闷的。像昨天我也是啊，一停了之后闷了，还是要开冷气之类。所以基本上一个礼拜你开几天？
1: 好像是7天诶。
0: 对咯，那听起来有
1: 没有，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新加坡的气温会跌到大概24到25度之间。
0: 有时候有没？
1: 就可能一年下来有那一个月是这样。
0: 没有，很少的啦。
1: 对，所以那一个月当中可能的一两个星期我会这样做。
0: Anyway,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学了一个方法，跟你跟我一样，就是对那个冷气，因为年纪大了，真的可能对冷气，可能会受不了，因为可能太凉了之类啊，你会觉得哇很冷啊，关了又很热之类，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看了那个他方法，我最近都在用这个方法试，所以跟听众分享，就开24度，然后开风扇转。就是不要温度去到那么梗。通常以前我很变态的，我开到18度了。有去到17度了。那时候我冷气漏水之前我开对17、18度了。后来慢慢调就调到21、22、23。后来我看了一个报告24，所以我现在都是设24度了。
1: 我通常有时候也会做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我会先开冷气。开冷气之后呢，我要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把冷气关掉，然后开风扇。
0: 也是一个方法啦。把还是会热嘞。
1: 对，还是会热。
0: 还是会热。所以大家如果你可以试试看我方法，我是在一个不懂什么鬼报告看到的，然后我去试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好一点。
1: 会比较省电吗？
0: 电我就不知道啦，但是就是没有让你冷，但是它不热，它就凉。
1: 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是很矛盾的，就是我喜欢开冷气，但同时我也喜欢盖被。
0: 对了，这是我们这代人就这样子的。
1: 所以我就是一只脚在被外，一只脚在被里面。
0: 因为你年轻，你怎样睡都可以，但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就很像我这样很敏感的了，一个温度，一个这个之类的东西。但是啊，现代人都是这样子的了，开冷，然后盖厚的被。就是变态的吧。对，24度加风扇了，他们这样讲了。对，我听说是不错的啦。是啊，你的习惯还是会去啊。Balcony one is on aircon 啊。
1: 他已经适应了新加坡的天气了。
0: 因为我每次讲，你不从雪地国家来的吗？
1: 他现在不是新加坡，他是新加坡狗了现在。
0: 可是他真的很多毛嘞，我对。 我没有想象，如果我这样多毛的话，应该我会不怕冷气。哦，大家开的比我还要高啊。

0: 阿莲的歌曲挚友。是啊，会不会走 Mary， 会不会走我们两只的柴犬是这样子的，就柴犬不喜欢冷气，而且柴犬会喜欢去晒日光浴的哦。
1: 是吗？
0: 它会爬到我阳台上面去哦，有太阳的地方在那边晒太阳的哦。
1: 可是哦，新加坡的太阳真的是很热的嘞。
0: 可是他们就会跑出去，很奇怪的哦。我就一直在问他，你是不是怕冷？后来，所以我就为了他调整那个冷气，当然我自己也不舒服了。听说他们都是24、25、26，然后风扇要对着上面吹，这样子才会循环，而不是往下吹，这样的整个空间会冷。有的是呢，就开了之后，然后就要睡之前就关掉它，就只开风扇。摄氏25度开风扇，然后穿袜子睡觉啊，有一定的年纪了。I turn on aircon 27 degree and turn on fan， 就有些人哦，对哦。原来真的蛮多人是这样子的，就是真的要加24以上，然后再加风扇，它才不会冷成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省电之类的，好像是一个台湾，好像是一个台湾的，对，一个台湾的冷气专家学者来的，他说的24加风扇，所以我才特别记起来，对。
1: 但是我记得就是冷气好像是也不可以开太高的温度，就是如果开太高的话。我不知道啊，修 aircon 的跟我讲讲啦。
0: 对了，这个开28度有点恐怖嘞。
1: 他说
0: 28度你不会不要开，
1: 他说会有点会很容易坏掉。
0: 是啊，我只听过开太低会坏掉，开太高也可能会坏了，因为它叫冷气嘛，可能。
1: 对，不然吹出来是热气了。
0: 也可能是这样子，是是是。哎呀，没有人的虚巴怕冷的、啊。顺便统计一下。好啦，今天我们要写诗，题目就是
2: 冷气，
0: 要加一个鸡吗？
1: 冷气机啊，
0: 冷气就好了，
1: 冷气就好了吧、
0: OK。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题目就是
2: 冷气，
0: 三句而已啊。OK， 如果是 AI 写，要注明 AI， 最好不用 AI 了，自己试试看，动动脑写一下冷气，让你想起写三句诗。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CT1 隧道往 AY1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ECP 往机场方向，在 Ford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4: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3: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5: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卢广仲几分之几？三句话，
1: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的题目是冷气。能适应冷气受惠，不能适应则受冷。冷气有时让人既爱又恨。OK， 哎呦，太直白了嘞。
2: 汗流满地，必的一声，冷风过境。
0: 上了年纪的痛苦，不开冷气太热，开冷气骨头疼。嗯，可以啦，但是不够诗意，你知道吗？云南外人。OK， 天气热热我难受，冷气一开爽歪爽歪歪，电单一来眼一黑。OK，
2: 冷气不冷真气，太冷又气。
0: 这个还蛮有趣的，有点像押韵的感觉啊、哦。冷气不冷真气，太冷又气。嗯 ，OK。不开冷气睡不着，开了冷气钱不够，电费账单让人愁，汗流满地，哔的一声冷风过境。
2: 那个我读过了。
0: 冷气啊，没关系啊，冷气啊，冷气，好伟大的发明，感恩有你。
2: 能适应冷气受惠，不能适应则受冷。冷气有时让人既爱又恨。
0: 冷气是救主，电费虽心痛，舒服最靠谱。OK， 你们要跳出这个框框哦。要再跳出个框框哦，不用围绕着冷气跟天气热跟我们那个睡眠有关系的哦。反正你觉得冷气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来发挥一下，来再加油。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5: 早安。来志爽啊，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6: 十多年前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哦、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换她的名字，所以她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跟我说对啊对啊，真的很凶，换个名字。
7: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6: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顺一点。结果他还是一样的凶。
5: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
7: 换掉过后的名字
6: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就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4: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6: 对对哦，对，我老婆她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新名字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8: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9: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8: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9: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8: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9: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

0: 范玮琪的最亲爱的你，接近了我们就不念了啊，我们念一些比较诗意的，比较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夜晚的时候听着克敏的冷笑话就仿佛吹着冷气。再给一位罗克敏了，夜晚的时候听着罗克敏的冷笑话就仿佛吹着冷气。
1: 一个案件在不成眠的夜晚，他把我轻轻的牵入梦乡。
0: 这个还蛮有诗意的。找不到。中和了暑气，平衡了温度，温柔了时光。
1: 那个也很有诗意哦。
0: 吹着21度的冷气，扛不住社会的风雨，日夜在家的温室里躺平到底。
1: 外面35度，里面25度，快乐原来只差10度。
0: 心冷了，泄气了，躲进冷气房，继续修炼自己。好，其他的还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挑一个，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其实
0: 你不要给我想的是克敏那个啊，
1: 不是，我喜欢那个外面35度，里面25度，快乐原来只差10度。你是不是觉得你心里现在有一点凉意？
0: 没有啊，既然我问了你，我就要尊重你的选择嘛。对，
1: 但是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0: 对，我还没讲完。我虽然尊重你的选择，可是我还是决定不要选这个。
1: 谢谢你的尊重。
0: 我喜欢一个案件在不成名的夜晚把我轻轻的牵入梦乡啦，我觉得比较诗意啦。比较诗意啦。因为你看那个其实就这样按一下叮一个按键，睡不好一个在不成名的夜晚把你轻轻的牵入梦乡，我有那个画面有点诗意。
1: 因为你常常失眠是吗？
0: 也不是啦，我
1: 而有同感，
0: 我按多少个按键都不会把我牵入梦乡了。对，你选，反正做图塔是你嘛。对啊，好了，谢谢大家，反正有动到脑就好了，可以继续。我觉得是一个不错，就是因为一来我们平常太少做文字的创作，因为比较少做这个东西；二来其实你平常不太可能会写诗的，生活当中就是应该有偶尔要跳出原本的框框哦，就做一些你平常不做的东西。它对你来讲是一种你可能没有发觉到它的一种纾解压力的方式。再来，其实它也是讨论一个题目了，就是我们对冷气这东西的讨论，只是你用比较不一样的呈现方法，把你的想法或是一些观念呢、观点呢，通过3句诗写出来，这是我们星期四五在下午4:30之后会做的事情。如果你喜欢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那如果你想看看，哎，我们听众做的诗的有多么厉害、多么不错的话，都可以上到我们的群组去
1: t.me/fm 啦啦啦，
0: 可以跟我们要群组的链接，加入群组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节目，包括了我们本来我们那个非人类挑战就是 AI 时间哦，也是有放那个
1: podcast
0: 的，可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哦。
1: 对，
0: 当中是跟 AI 有很多有关的一些课题呀、一些话题啊，跟 AI 的对话等。等啊，所以如果你需要那个链接，也可以跟我们要。OK， 一样，同样这个号码885-1003，加入群组就可以看到了。其实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路况，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之后的第3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要留意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 PIE 往机场方向在 Bukit Batok Road 之后那里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1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来关心一事啊，不下雨了，局部多云，25到33度，今晚可能开冷气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01。你要我怎么
0: 说？好了，你们可以选，你们觉得要沈佳宜选那首还是我这首？沈佳宜是一，我是二，你们要选第一首还是第二首？做成图卡哦，我们要花时间把它做成图卡，然后po在我们群组哦。你再念一次你的，
1: 我的、啊。那个是
7: 外面35度，
1: 里面25度，原来幸福只差10度。
0: 我的是一个案件在不成名的夜晚把我轻轻的牵入梦乡。一还是二？三，你个头。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2021年大市厂房的粉尘爆炸酿成三死七伤的事故当中， STAR 工程公司因为没有确保员工安全等疏忽行为被判罚款50万元，公司董事跟生产经理呢则因为业务过失以及妨碍司法公正，公司董事被判监禁18个月又一周，而生产经理被判监禁6个星期。这起粉尘爆炸事故发生在2021年2月24号早上，地点在 STAR 公司的大市11到第32一座的厂房内，最终造成三死七伤，建筑结构也遭受严重破坏。今年国庆庆典将第一次有残障人士组成队伍参与检阅环节，跟其他民间队伍一起列队行进，象征国家庆典进一步的迈向包容。今年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国庆庆典当中，检阅跟仪式环节将以超越自我为主题，共有32支队伍参加，包括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警察部队跟民防部队的6支的仪仗队。这个星期欧洲多地遭遇极端高温，法国、英国跟西班牙的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其他国家也纷纷发布了高级别的高温预警。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执行秘书斯蒂尔说，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带有明显的气候变化的印记，这是化石燃料污染导致地球升温所带来的最新代价。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哎，我这样看一下哦，真的选你的比较多嘞，这样就做你的吧，对。我必须要接受大众，对，真的真的。
1: 真的吗？但是大家也是很尊重你的哦。
0: 没事没事，选你的比较多就选你的咯，因为
1: 你确定吗？
0: 我已经习惯了，就大家很喜欢的电影，我觉得蛮难看的，是不是？OK 的，每个人不一样，我尊重大众的意见。因为我喜欢的，你们也觉得未必是好的嘛，对吧？既然是你做投稿，就你来选吧。所以恭喜，请那个十度的把笔名发过来。外面35度，里面25度，快乐原来只差10度。开个冷气就会快乐啊 ？OK。
1: 不会咩？
0: 可能年纪不一样吧。
1: 你怕冷了。
0: 对。

0: 这里是 UFM 1003，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就是 Joseph Us 这个重点单元呢，其实就是由我们听众来助我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录音就是我们的听众来做这个录音团，他们会帮我们的一些另外一些 Joseph 还有 Josephine， 因为要遮掩他们的个身份嘛。
1: 主要是因为有必要泄露啊，当然有一些是听众的你 Josephine 自己录的啦，所以是 OK 的。所以如果你要自己录音的话还是可以的，如果你不要录音的话，你就把文字传过来就可以了。8851103中英文都可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
0: 也不要担心，我们可以就是保护你的身份，如果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改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可以让你就是在看了之后就比较安心一点点了。

我的另一半有一个选择性失忆的毛病，总是只记得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比如说，说好轮流洗碗，他总说上次明明是我洗的。约好周末一起打扫，转头就说我上周才整理过房间。最气人的是，他借我的充电宝、雨伞、耳机，永远都说我早就还给你了嘛，可是转头总是在他的包里找到。每次和他对峙，他就会一脸无辜地说我记性不好嘛，你别计较。计较的话就显得我小气，不计较的话总是都会觉得自己吃亏，说过好几次也改不了。那要到底怎么样提醒才有用又不伤感情呢？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 Tampines Avenue 4往 Tampines Central， 在 Tampines Street 21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外也看到 PIE 往机场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PIE 往机场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5之后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就是

0: 要讲吗？他们不是夫妻，只是住在一起的另一半而已。
1: 嗯
0: 啊 ，OK， 因为大家讲说你选的吗？老婆，就是另外一半了，对 ，OK 好，他说这个 Joseph 的问题，因为我乍听下，我该就跟沈佳宜说，这不显这个男人很小气面，可是后来想想说。听众说：“这是你的另外一半跟你撒娇吗？
1: 是吗？
0: 我不知道嘞，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另外一半，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1: 可能就是我嘞，
0: 就你是啊，就糊糊涂涂这样。
1: 对，我会常常忘记东西，但是也不至于是利于我的啦，或者是可能另一半看起来真的是利于我的。
0: 我是觉得哦，我看到的蛛丝马迹就是我最近因为会从哲学角度看事情
1: 哦。”
0: 就是我有时候不会花时间去找答案了，我会研究问题，因为有时候问题比答案更能透露出一些讯息。
1: 也就是说，为什么？

0: 么你觉得是选择性的忘记？
1: 不是
0: 啊，不是啊，
1: 是因为 Joseph 你在挑他毛病了。如果你爱这个女人，你宠她的话，这一切都不会是问题的。当你跟另外一个伴呢斤斤计较的时候呢，是很多东西可以算的。就是如果你在充满爱意的时候，这一切都可以包容，你会宠她。当你什么东西都是理性来计算的话，就是你要挑别挑刺的时候，我觉得就显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了。
0: 哈，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段关系里面其实有些东西也是要设好界限的嘞，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是分好我要做还有你要做的，那我们就应该要去遵守它，也要去做好它，而不是宠不宠的问题。
1: 可是这是很小的事情哎，而且男人、你知道吗，几个碗不知道嘞，我觉得
0: 因为我觉得是一直累积下来的那一种，
1: 因为我觉得它不是那种，我觉得是一些小东西嘞，你知道为什么？
0: 是
1: 真的是
0: 吗？
1: 就是耳机、雨伞，就好像你要什么拿去，你知道吧？是对我来讲的话，拿去，我再买过充电宝、雨伞，我再买过耳机，我再买过，你知道吗？你说这句话，你喜欢我的、啊，给你了，送给你了。
0: 但我不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买还是不买的问题耶，这个好像是一个。自己要负责的一个东西啊，不是吗？就是我们既然已经决定就是要共享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好好去遵守这个所谓之间的这个模式啊。
1: 当然我没有这个说了，因为你要结婚了嘛，我只是单身吧，所以我们听听看其他听众的意见啦。OK，
2: 好，那我认同你的讲法，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点很怪咯。你都跟他住在一起了，这些小小的东西，他根本都是你应该喜欢的女生，你会去跟他斤斤计较这些东西吗？
3: 对咯
2: ，Bro， reconsider this relationship， reconsider please。
4: Hi Joseph， 我觉得很简单，这是完全是两个人的默契。有时候我煮饭，你就洗碗；我洗厕所，你就扫地。Just something like that。 那如果你不做我就来做咯，因为也不计较那么多。那么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你要学习你知道孙悟空和唐僧他有那个紧箍咒啊，有时候你需要有这样的东西去念一下，然后呢他慢慢的自然而然的就改掉东辣这东放西放乱放的东的问题了。
1: 如果爱他的话，我就买五个充电宝给他。
5: 以前刚结婚的时候，跟我先生都有就这个问题哦，所以后来请了工人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就是打扫的这件事情。言归正传哈，我觉得要倒不如就是一个人，你们就是负责，我负责洗衣服、烫衣服、折衣服，你就负责专门负责洗碗。这样子的话就这件事就是你做的，不管是哪一天都是你做的，这样就不会乱了嘛，对不对？然后他跟你借的东西忘记还的，那你就直接买多一个，买多两三个支付宝给他吧，然后就。那他充不充电就是他的事了呀。
1: 充电宝，充电宝不是支付宝，支付宝是给钱的。充电宝充电。
6: 天哪，我其实我很想忍住的，我没忍住了。
1: 分手快乐，
6: 分手快乐算了。
1: 谁在后面？
6: 连这样小的东西都可以跟你另外一半计较。如果我先生跟我说这个要算那个要算，干脆分手了，干脆离婚，没意思啊，这样子好累耶。
1: 哎呀，我跟你
6: 真的越想越气。
1: 别别，姐姐，姐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倒回来，今天是 Josephine 讲他的另外一半男的是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就觉得，要好好检讨一下？
0: 你是说 Josephine 要好好检讨？
1: 如果这个是女的，她讲她男朋友另外一半呢，一直拉东拉西，又不洗碗，又推这个东西的话，大家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姐姐就没有那么生气？
0: 就觉得说骂得好，
1: 对。是个懒男人，要怎么来处理这个懒男人？可是男人倒回来的话，我们觉得说这样斤斤计较的人哦，当然我说的不一定是，我只是刚才好奇，只是理解而已，另外一个角度而已。但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啦哈。OK， 就这个算不算计较呢？算不算计较呢？
7: 其实我觉得老大分析的很对，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是你不喜欢，什么都不可以。
1: I also very forgetful is a sign of ADHD, because I also very forgetful. I always forget where I put my things one.
0: 也有很多听众说觉得真的是不够爱了嘞。不过有可能啊，也是女生把他当成是理所当然。
1: 嗯，
0: 那是不是一开始自己宠出来的嘞？
1: 本来就是要宠的嘛，
0: 啊，
1: 不一定是要男宠你，女宠男也是一样。我就在一起不是都是要宠对方面，不然要干嘛？你看我都宠我的狗。

0: 生肖完不害怕，继续回来讨论 Joseph 今天的问题。88510103，你可以分享你的亲身体验。
1: FM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0: 新加坡港口再度获得全球肯定，在2026年亚洲货运物流跟供应链奖第五度夺下全球最佳海港殊荣。新加坡海事与港务管理局今天发文告宣布这项消息。这个常年颁奖典礼昨天在中国上海举行，由亚洲物流刊物亚洲货运新闻主办。这个奖项目的在于表彰在服务、可靠度和创新方面有卓越表现的物流跟供应链的企业。得奖者由国际物流公司跟客户提名还有投票选出，他们也是刊物的读者。本地研发出一套人工智能平台，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分析心脏病患的核磁共振的扫描影像，评估心肌受损的程度，比传统人工的判读快上数十倍。这意味着新的技术有望协助医生更快的诊断病情跟制定治疗方案，争取更好的效果。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今天宣布开发了名为 Cardia GM 的新平台，可以在60秒也就是一分钟之内完成心脏病发作之后的核磁共振，就是 MRI 的扫描影像分析，准确率达 95%。 伊朗战争导致塑料原料严重短缺，使得食品从农场运往市场所需要的包装材料价格飙升，亚洲消费者未来几个月之内将面临更高的食品开销。霍尔木兹海峡此前几乎是关闭，原本流向亚洲的大量能源运输受阻，其中包括了塑料关键原料石脑油。塑料供应中断使得包装成本就急剧的上升，一些企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方大同三人游。
1: 亚洲播客大奖
2: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3: Joseph Us
4: 刻苦铭心，造福人群，
5: 有帮我解决到人生的一些问题，谢谢你。
6: Best Program in Singapore
7: 大展宏图，有料
2: Joseph Us UFM 1003 Joseph Ask
1: 约瑟夫的问题。
0: 今天的 Joseph 的问题其实还蛮特别，我看到之后我愣了一下啦，然后就是因为觉得基本上我还以为是 Josephine 的问题，然后想是 Joseph 这男的问题。他说他的另外一半哦，他妈没有结婚的啊，选择性失忆了，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事，说好轮流洗碗，他就说明明是我洗的，上个礼拜又好周末打扫，他就说我刚刚才整理过房间啊，然后借的东西啊，耳机啊，雨伞啊，充电宝啊，也常常说还了，可是最后在他包包里找到，然后我记性不好吗？你别计较啊，这个比较像女生会讲的话，我记性不好，你别计较，然后只是说计较显得我很小气，不计较哦，又，哎。觉得好像说不过去，那怎么办呢？
8: 有听众说，哎呀，每次我们说妈宝妈宝，就以为说男生才可以是妈宝，但感觉这个是一个女性版本的妈宝。其实也不用说到每一次都要 AA 制，但是也要有一点责任感嘛。如果是个男人的话，很多人都会说，那个女的不是找多一个小孩来照顾，这样子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反过来好像也是啊。
0: 反过来大家就不觉得，大家就会像我一样就觉得因为你不够爱他
8: 因为先入为主。
0: 你看这个在听众这位太太就说了， Joseph 你是不是看上了别人？我老公喜欢上别人之后呢，眼里就只看到我的不好，他们分手了他才又看到我的好。你们男人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家的OK， 我提议把家务事分月份啊，东西都买新的给他自己用。OK，
8: 也有听众是觉得好像是真的互相不适合啦，就是想想自己可以不可以接受，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以后也可能是改变不了了，所以你就是要好好去慎重考虑一下。
0: All the things yourself describe really sound like a very small thing. My father asked me to help him buy power bank. We even thought about living together in the future. 他说其实 OK 吧。
8: 我和太太结婚之前其实也是有约法三章，到现在其实是谁有空谁就做，谁糊涂谁就互相提醒，然后呢就不会不是不会烦，但是因为了解彼此然后再磨合之后呢，感觉全部都是小事了。
0: 从男朋友到老公他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个女生讲的啦，没有办法改变的，我就这样多做一点包容一点咯，唠叨多一点咯，这样子就30年了。他说其实如果有一天他突然不在你身边，你还会计较这些咩？所以他是女生啊，就包容老公啊，另外一半这样子。
8: 也有听众说，其实如果是一个人很乱或者是有点忘东忘西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就是他总觉得他是对的，他也不要承认自己有错。
0: 我觉得也是女生的问题啊，听众说你也可以说是女生对 Joseph 不上心呢、啊。Joseph 拿出来说就已经是很多次很久的事情了，他才会说的。如果只是偶尔一次的话，他不会这样说的。
8: 对，
0: 就这个女的很不上心嘛，这是不是女方也有问题呢？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应该觉得这些行为都很可�í吧，久了之后Joseph's question is not questions. If he loves her enough, my husband also has many habitual issues. Leave used clothes everywhere. Then I just pick up and throw the washing machine. Law.
8: 这个其实要很小心。有听众说，因为以后如果你是继续这段关系的话，而且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有一天爆发的时候，可能就会互相指责，为什么没有达到我的期待，又或者是你。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在乎我了。
0: 正常男女对另一半最简单的爱就是包容跟偏爱，爱你的时候打个喷嚏啊，就甘心你感冒啦；不爱的时候呢，对方上吊了，对方以为你在荡秋千，哇，这夸张！不爱的时候上吊了，对方以为你在荡秋千，听起来很讽刺，但现实确实如此。哇，你形容的非常之血淋淋的，这位朋友。
9: 不管你跟什么人相处久了之后，一定会有。发现人家的不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100%24/7都是在最好的状态的嘛。有时候虽然我在别人面前会很勤劳，可是我在家我就特别懒，不然就是特别记忆力特别差，然后当然是在家是最舒服的地方，然后就会突展出一些 不好的行为啦。
0: 嗯，
9: 然后你久而久之，你一定会这样子发现你的另外一半是这样的吗？连如果这样随便就不能够包容的话，这样世界很多战争会发生哦。
0: OK。
5: 其实这些只是生活中的小事啦，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这种基本都会遇到的摩擦，因为两个人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嘛，会的东西也不一样，两个人相处从不同环境一起相处之后，这些就是最基本的小事的摩擦，两个人要选择在一起就得包容了。我觉得如果换个角度，今天是女生来讲这个东西的话，我也是觉得是一样，其实男生来 complain， 女生来 complain， 其实我都觉得这段感情应该要再想想一下吧。因为男生 complain 的话，可能他就不是很爱这女生。我赞同这个老大的讲法。那如果是女生 complain 的话，我就觉得那个男生也不够体贴啊，
0: 男生
5: 也不代表就是都，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这些小事都不应该要计较，就是如果有爱的话。
0: 嗯，小事。
3: 老大说的很经典，是因为你基于没有爱的时候，你就把他现在是把他当成什么人来的？一个陌生人吗？还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如果你基于爱，你有爱来讲，你不会跟他计较这些的，尤其是一个女人，就你做一个男人的，你去跟女人来计较，你有病吗？啊，如果现在是一个你，如果是一个女啊，一个男人这样子，女人说，我跟你讲，是应该的。可是如果是一个女人这样子做，一个男人来挑，那是不应该的，啊。所以现在是本身是说，如果没有爱来讲，你根本都维持不下去了嘛，是不是？始终还是那个有你有没有爱可以？你扪心自问，你好好的坐下来想一下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下。你到底还爱不爱这个人就好了。
0: 那我要倒回来、
3: 你就会有答案了。
0: 我要转换立场，这样不可以的。这又要倒回来讲，为什么那个男生挑就有问题，女生挑就没有问题呢？女生挑也可以是一个问题呀、啊。
8: 对呀，我觉得，
0: 因为我觉得我印象记得很深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对情侣，本来是很爱的，
8: 嗯。
0: 然后呢，后来那个女生挑那个男的，她说。你吃饭的时候总是会沾到嘴边
8: 啊！
0: 我那时候突然去亲戚，我就他跟我讲的时候，那女生跟我讲的时候是一副嫌弃的样子，
8: 哦，
0: 所以我就知道
8: 那个男的应该是故意的吧？
0: 不是，那个男的很爱那个女的
8: 哦，没有，我是说故意要他亲上去，
0: 不是，就是他真的是会吃脏、动脏嘴、
8: 哦，
0: 我就发觉
8: 就很邋遢这样子。
0: 我觉得如果是你爱他的话，你会去帮他擦掉，
8: 嗯，
0: 你不会去嫌他，怎么你这样邋遢的？
8: 嗯，
0: 因为他只是这个，他就挑这个东西，
8: 他可能随口说说而已嘞。
0: 没有，我印象很深刻。
8: 哦，
0: 后来他们就真的
8: 分手了、啊。
0: 嗯，真的就是分了。UFM 1003路况情报。所以我觉得你不爱对方了，不管是男女了，你就要找到很多次的。
8: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再看听众的一些看法。 CTE 往 SLE 方向在 Moomin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Tampines Avenue 4往 Tampines Central 1在 Tampines Street 21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Clementi Road， 要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0: 好像要补一下，有些事看起来是小事，但长期的事就不是小事了，不分男女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是相信 Joseph 不是计较的，应该是对方真的是过分了，或者是可能是他不爱了，所以他刻意在做一些东西嘞。
1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1: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1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0: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0: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那是一个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的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有专科医生跟保健专家将亲临现场分享，出席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跟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呢，在今天即日起一直到6月28号呢，是可以享有免费入场的，之后报名的话就要付钱了，现在如果你是订户的话，报名是不用钱的。讲座分上午跟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有限，可以上网报名，网址是 bit.ly/hwseminar， 或者你 WhatsApp 我们88551033，可以把报名链接给你。本保健展由 SPH Media 呈现，
5: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6: 情人爱却更多。
5: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7: 门票已在 sistine.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Joseph， 老大说的对，你已经不爱他了。
1: 你们不要扣我嘞，
0: 还爱着他的话，啊，我只能跟你讲，你在开始不爱他了。
1: 开始了。
2: Joseph， 我想问，你有坐下来和你女朋友很认真的说这件事情吗？就不是责备，也不是说骂他，还不是，也不是说 complain 类的埋怨开，就是真的坐下来很认真的告诉他说你很不喜欢他这个样子，然后也造成了你的困扰。因为可能在你女朋友的心里，他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情，所以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1: 对对对，
2: 然后他也会认为你觉得是小事情，所以就 let it be。 如果这件事情对你而言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困扰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坐下来跟他谈，然后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因为情侣之间就是应该有很开诚布公的沟通。
1: 很好的提醒。
3: 就是人家都跟你同居了，这么吃亏的事人家都为你做了，洗个碗会怎样？
1: 你最好会洗啊，我跟你讲啊，没另外一半。其实他另外一半讲一下他会
4: 老大老大不鼓励这样就分手哦、因为婚姻不是儿戏啊，你们要共同经营成长。
1: 你叫我的名字在前面，怎么我没有叫我们分手？什么老大老大，我一定要跟他分手。
5: 我觉得他们是那个男的是不够爱那个女人，因为假如你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你可以包容他的一切一切，
1: 是没包容很久很久没、
6: 好。一个好男人，是身边的女人教出来的。一个好女人，是身边的男人疼出来的。如果在一段感情里面，要分你我，要分责任，谁做，谁该做什么，谁该做什么，那么以后有孩子的时候，那连孩子的事情都得分吗？
1: 分那么清楚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女生的成长环境就是这样的呢？可能在热恋期的时候呢，自然可以包容对方。你平时怎么样对待她的呢？或者她平时的生活习惯是如何的？
7: 该丢安迪那个网站，我要报名。
1: 好、那个给安迪网站给、等一下给你姐姐。
8: 但我其实有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分得清楚，这个就真的算是计较吗？还是说要避免争吵发生的可能性呢？
1: 那就是计较咯。
8: 是呗。

0: 陈欢的我会忘记，谢谢所有听众的那个讨论。那之后传进来的话，因为时间不够了咯，所以这个我们就只有传。但是有一些听众就想说了，其实他们觉得 Joseph 是爱他的，因为他重视他才会想解决这个问题啦。
1: 嗯，
0: 因为他们说其实如果是孩子的话，孩子我们另外再讨论了好不好？
2: 1003路况情报，
0: 孩子可能又不一样的那个说法了。哎呀，孩子，哎，昨天我们讲的就是孩子的喽。嗯 ，OK。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AYE 往 MC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Clementi Road， 要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也看到早些时候 ，Tampines Avenue 4往 Tampines Central One 的方向，在 Tampines Street 21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继续的小心驾驶。
0: 就是有几位听众要补充说，他们觉得这是爱。因为就是想解决问题的一种正面的态度，他们觉得他们站在 Joseph 那边。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晚不会下雨了吧？目前26到34度，局部多云。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卫生科学局展开新一轮的全岛执法行动，执法人员展开地毯式的严密排查，连公共厕所、楼梯口等隐蔽的死角也无一放过。根据最新数据，单单今年五月，一共有840个人因为涉及电子烟相关罪行被调查，其中162人被证实持有含麻醉剂依托米酯，也就是俗称丧尸烟弹的电子烟。不过，近期持续加强对电子烟的执法力度，从今年5月1号开始，购买、吸食或持有电子烟的罚款会从目前最高2000块大幅提高到10000块。吸食含有麻醉剂依托米酯电子烟，除了罚款最高20000块，也可判处坐牢不超过10年。今年国庆庆典将第一次有残障人士组成队伍参与检阅环节，跟其他的民间队伍一同列队行进，象征国家庆典进一步的迈向包容。今天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国庆庆典当中，检阅与仪式环节呢，将以超越自我为主题，一共有32支队伍参与，包括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警察部队跟民防部队的6支仪仗队，其余的26支民间队伍则由10支的制服青年组织以及16支支援队伍组成，一共1267人，是10年来民众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根据法新社计算，欧洲预计今天至少有 1.01 亿人将经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德国气象局的预报跟联合研究中心的2025年的人口预测，除了土耳其之外，欧洲 3.8 亿以上人口将承受摄氏30度以上的最高气温，约占欧洲人口的1/3。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
1: MC、
0: 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你好，文宏，
2: 我是嘉怡。
1: 接下来有一天一物，
2: 还有音乐大风吹，
1: 还有
2: 赤诚
1: 荣耀杯，我在想什么杯了啊？赤诚荣耀杯。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朋友是自然出现的，同学、邻居、同事、亲戚，大家刚好出现在生命里，于是就成了朋友，就在一起。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会发现一个事实，有些人可能认识了几十年，可是越来越没有话题聊。有些人认识不过几年，可是好像比亲人更懂自己。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后天亲人，就不是先天的，是后天的亲人，就是那些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可是因为价值观相近，彼此欣赏，能够互相扶持而走到一起的人，慢慢的成为了生命中像家人一样重要的存在。就是好像有点从我们都是陌生人变成我们不是陌生人。其实人生走到某个阶段，影响我们的不只是每天做什么事，还有每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如果你身边总是充满抱怨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消耗。如果身边的人总是否定别人，你也会慢慢失去尝试新事物的勇气。反过来，如果你身边有几个愿意鼓励你、提醒你、陪你成长的人，即使你遇到低潮，也比较不容易被打倒。那所谓的后天的亲人要怎么找到呢？首先要主动走出去。如果你每天都是公司、家里两点一线，你认识的人永远不会改变。试着去参加一个你有兴趣的活动，可能是上课或者是某个社群。再来，多跟别人聊价值观，少聊八卦。认识一个人，聊他怎么看家庭，怎么看待失败，怎么看待人生。因为真正让关系走得更长远的，不是兴趣相同，而是价值观接近。第三，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时间有限，那些能给你力量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值得你多花一点时间来经营。你无法决定自己的亲戚是谁，可是你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有哪些人。真正重要的是，当你遇到风雨的时候，你身旁有没有人愿意陪你撑伞。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社交能力，不是认识更多人，而是主动能够找到那些能够彼此滋养的后天的亲人。因为你身边的人正在慢慢的塑造未来的你。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566的好久不见。不用说话，现在 ChatGPT 就是他的家人最了解、更包容他的人。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你这样很危险呢，你这样很危险呢。我跟你讲，那个不是人来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后天气人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曾经也是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认识三个星期之后就变得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了，
0: 然后
1: 到现在还很要好。可能我被取代了啦，但是我不知道。
0: 对了，现在还有讲啊、很要好可以了，没有，很要好可以，女生比较多这样的形容词啊、我们可能就是谈得来、玩得来、喝得来的朋友而已。对，
1: 要加一个动词，就是一起做。
0: 对对对对，
1: 做一些活动还是什么的？
0: 是是是是，男生的朋友跟女生的朋友的那个不太一样的。对，然后我跟他讲什么？哦，就是我们每次都会 send 那一天一物的链接给大家，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呢，我们还是有一个非人类的，就每个星期一跟二，我们在那个4:30之后的那个互动时间是 AI， 他是讲的是 AI 的一些新闻事件啊 ，AI 的话题啊，使用 AI。AI 要注意的东西啊，就像刚刚朋友讲的说，他的家人就是 AI，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提过了、所以呢，那个我们很少就是跟大家宣传这个 AI 的这个非人类的，所以请大家那个也是辛苦剪辑的，那个剪辑的是那个乐轩妹妹，就是剪辑出来的。但是问题是，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一天一物，每天都打一天一物嘛，可是都没有打过非人类，所以显得就是他好像有做白工的感觉，所以大家那个可不可以去给他？那个 like 一下，
1: 对对对，你可以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去点一下 like， 又或者是给五颗星，又或者是可以 follow 一下。
0: 不然他现在跟我们要，我们给他非人类的链接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各位大家可以跟我们要那个非人类链接，然后你点进去，然后你 like 要 follow 啦。
1: 对，你可以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 follow，、对，我们可以给你这个链接。
0: 好吗？好吗？来，可以那个 WhatsApp 进来一下，88551003，88551003，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打一天一物，可是没有打非人类。刚刚才看，哎，对，我从来没有打过非人类的那个 podcast 嘞、就其实每一天这样，
1: 有点对不起他。
0: 对，因为那天我问妹妹，你剪了几集啊？她说35集。我说哈，你剪了35集啊？有上那么多集没？她说有啊，一天一个礼拜2集，已经做了几个月了。

0: 哈，你剪了35集啊，有上那么多集没？他说有啊，一天一个礼拜2集，已经做了几个月了啊。哦 ，OK OK， 那我帮你打一下，不然都没有人去点。
1: 对咯，
0: 好，
1: 很可怜呢、欸。
0: 来
1: okay, okay ，
0: 跟我们要一下，你只要打一个 AI 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把链接给你。打一个 AI 啊，我们找链接给你，然后你继续 follow 一下。Thank you very much。
2: 有些遗憾让你难以释怀。

0: 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去揽过，如果不是我，
0: 但不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

0: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傍晚6:22。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Ophir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还有 Shenton 的方向，在 Jalan Besar 之后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看到这个路段是有障碍物的 Sentosa Gateway 的隧道第一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还有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是有障碍物的，请继续的小心驾驶。
0: 有路况提示乘客在安全情况之下呢，告诉我们88551003。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4: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很晚才睡觉的，因为现代生活就是比较忙一点嘛，而且烦恼又多，要有良好的睡眠品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的。
0: 对，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睡眠不足除了会影响精神，也会加速身体老化啊，比较容易变胖的。所以有三个小秘诀呢，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希望你可以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远离肥胖的危机。
2: 第一个就是下午四点后不喝咖啡。下午四点后喝咖啡的话，咖啡因可能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晚上的时候难以入眠。
0: 喝一杯蜂蜜牛奶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因为牛奶有钙质，天然的放松剂，而加一匙蜂蜜效果会更好，让你就更好睡。
2: 你可以睡前吃一些樱桃，樱桃含有很多的色氨酸，可以帮助你放松你的情绪，也比较容易入睡。
0: 对的，快让这个，如果你那个睡不好，身材又走样，很心烦的话，可以让瘦身专家陪你一起好好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还有这个缓解身体老化的好伙伴。
2: 护理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需要打针吃药，你的问题部位就可以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了。
0: 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拥有平坦腹部跟纤细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啊！
2: 现在有好消息，现在首先回答抢第一回答的这个女性听众朋友可以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这个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赢取。
0: 今天问题听清楚了，什么水果能帮助睡眠？ A 榴莲， B 樱桃。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陈雪人无名之辈。谢谢大家拿了我们链接，记得看到这个非人类时间还有这个拷问的那个 podcast 去点击
1: 一下，然后给五颗星。
0: 我讲不出来给五颗星这个。
1: 记得要听完哦。
2: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芯片巨头美光跟高通呢发布超预期的业绩展望，重燃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信心。美股的晶片相关板块昨天大幅飙升，带动亚太股市今天从前两天的低迷当中反弹。海峡世报指数这个星期连日攀升，早上呢还再度刷新了盘中新高 5232.64 点，闭市时是涨了 0.06%， 报 5218.96 点。其他亚太市场多数走高，日本大涨 4.61%，韩国股市延续前一天涨势，再上扬 5.42%， 深圳涨 1.82%， 上海起 0.23%， 台湾涨 0.46%， 香港下滑 1.43%， 悉尼下滑 0.68%。新加坡港口再度获得全球肯定，在2026年亚洲货运物流与供应链奖第五度夺下全球最佳海港的殊荣。新加坡海事与港务管理局今天发文告宣布这项消息。这个常年颁奖礼昨天在中国上海举行，由亚洲物流刊物亚洲货运新闻主办。这个奖项目的在于表彰在服务可靠度跟创新方面有卓越表现的物流与供应链的企业，得奖者由国际物流公司跟客户提名跟投票选出的。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以色列已经从他在真主党交战时占领的黎巴嫩南部所谓的缓冲区部分地区撤军了，这有力地展现了他对黎巴嫩合法政府的诚意。官员补充说，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该介入了。以色列跟黎巴嫩一直在华盛顿举行由美国斡旋的会谈，会谈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停止以色列跟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民兵之间的战斗。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碧晨年轮主题曲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got a very important announcement to make. Please pay attention if you 打吊嘴我打吊嘴喂
1: 打吊嘴喂
0: 给讲讲
1: call
0: 阿妈耶什么配啊请配
1: 情配
0: 情配给阿妈的情配
1: 给阿妈的情配
0: 给阿妈的情配不能找到恰的垮
1: 恰的退
0: 恰的退 OK 就是跟你说啊华文跟你打华文媒体集团打就是反正他就卖光了，希望这个，因为这个有一个我们同事传进来的《联合早报》，请读者，其实网红媒体集团啦，请读者免费观赏潮语原音版的《给阿妈的情书》，一共有四场，那是7月2号到5号 ，which 是星期四到星期天有四场《给阿妈的情书》的潮语原音版放映会。那跟大家讲讲那个时间，你可以大概听一下，然后呢，就是读都是免费的哦，然后读者可以申请，然后听众也可以的，
1: 没错，
0: 是给。
1: 所以如果你是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的订户的话呢，你可以在星期六，也就是6月27号上午10点起优先上网锁票。那如果你是
0: 听众的话，对，你就可以在下个周一，就是29号上午10点开始呢，通过相同链接索取戏票。希望他们不会只是留10张给我们了，
1: 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吧，对。
1: Okay. 所以放映时间有到有从7月2号
0: 简单讲
1: 到7月5号，
0: 简单打一下，对，打讲什么？讲
1: 什么？
0: 讲
1: 啊？怎么讲啊？打
0: 哦，讲简单打一下啊！七月二号星期四下午四点，在益顺的 GV， 七月三号星期五下午四点，在 Tampines 的 GV，
1: 还有七月四号星期六在。VivoCity 的这个 GV， 它是在12点45分的。
0: 另外一个7月5号星期天下午2点的是在那个 VivoCity 的 GV， 一样的啦啊。怎么锁票？每场放映会座位有限，只开放给符合资格的读者跟听众免费索取。VIP 会员就早报或新民的订户呢，是优先的，送完为止，每人只可以索取其中一场放映会的最多两张戏票。OK， 那个如果。如无新报业媒体账户，可于27号上午十点。OK， 这个就算了吧，反正链接给大家啦。
1: 对，啊、那个链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送WhatsApp进来88551003。
0: 就订户礼拜六去抢票，非订户礼拜一去抢票。
1: 这个是那个潮州版的啊，原音版的。
0: 大家都丢丢喂，如果你爱链接，噶勿能 L， WhatsApp。我你讲号码？
1: 贝我10003。
0: 贝我
1: 10003。
0: 要康康三。来，如果你需要这个锁票链接的话，可以跟我们要。贝我10003。赶快来
2: ，UFM 1003路况
0: 存起来 ，OK。
1: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西堤一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的那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西堤一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那里汽车抛锚，还有 Ophir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还有 Shenton 的方向，在 Jalan Besar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0: 哦，我该讲曾碧晨啊，潮州话念章。好了，我们忙着传链接给大家哈，你们自己记下时间啊。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6: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5: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6: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5: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6: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E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ESA 最棒，
2: 效果因人而异。Easy Slim 非医疗 ，Easy Slim 结合均衡营养呢，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要拥有平坦的小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日本听说是有一个方法的。
2: 对对对，听听哦，有机会赢取300元的礼券跟超值好礼哦。那是日本呢，他们这个曾经爆红一度的绿茶咖啡减肥法，就是有日本医生就建议呢，把咖啡跟绿茶呢以1:1的比例混在一起，然后呢，据说是吃饭前喝了，一天至少喝3杯哦，就可以帮助瘦身了。因为咖啡因跟绿茶当中有抗氧化物嘛，儿茶素可以加速新陈代谢，而且对这个分解腹部的脂肪是特别有效。不过要注意，有些人是不适合的，比如说贫血啊、吃素啊，还有对咖啡因过敏跟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是不适合的啦。
3: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快就拥有这个平坦的腹部的话呢，你可以让专家瘦身专家来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 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还有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让你美美的迎接每一天，只需要30分钟，很适合忙碌的你。
2: 好消息，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幸运的1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能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着你赢取。
3: 今天的问题就是刚刚提到喝什么可以帮助你瘦身， A 珍珠奶茶， B 绿茶咖啡，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一副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
6: 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 Y2K 韩风。今天要介绍的这一组男团曾经是被无情的媒体还有黑粉贴上了所谓回收团或者是退货组合这样子的一些标签，因为当时候他们的成员要么就是在大公司选秀到最后关头被刷下来，不然就是给别人当伴舞的。最后这一些所谓的备胎们因为不服输成为了二代韩流里的殿堂级天团，更绝的就是几年后他们还跟前公司 Cube 解约的时候呢，拿不回自己组合的名字，但他们决定不要解散，直接改了名字叫 Highlight， 继续在乐坛红到今天。今天要给你介绍的就是在2009年出道的 Beast，而当年让他们完全洗掉所有的羞辱，一步登顶拿下当年的年度歌曲大赏的神作，就是在2011年发行的 Fiction。 这首歌曲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电子音一响，全亚洲的粉丝就会跟着心碎，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会让很多失恋的人同感，就是在现实当中你被抛弃，有些人会哭嘛，有些人会闹，但在这首歌里男主角不是选择哭也不是选择闹，而是拿起了笔躲进自己写的小说里，在这个故事里对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说里都是虚构的幻想，但因为现实太痛了他不想醒来。配着这首歌曲创作出来另一个舞蹈也是非常多人都在模仿的，那是叫做冷酷小碎步，也叫做企鹅舞，也就是你的上半身是完全不动，然后你的双脚在地面上会快速的摩擦，是一个很多人都在学习的舞蹈步骤。虽然今天他们已经蜕变成为了成熟稳重的 highlight， 但是只要 Fiction 这一首歌曲的旋律一响，那群在灯光下拼尽全力用灵魂在歌唱的 Beast 就会永远定格在我们的青春里。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
6: 大风吹吹什么？
3: 这是 Beast 在2011年发行的 Fiction。

0: 来自插班生的这首《是爱呀、啊，哈黎》，之前也听到了 Y2K 韩风的《Fiction》，是来自韩国男团 Beast。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虽然说现在已经改名了啦，他们现在叫 Highlight。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有听众说那里是非常非常非常堵的。CT1 往 SLE 方向，在 On Mo Kio Avenue 1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CT1 往 SLE 方向，在 On Mo Kio Avenue 1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还有 PIE 往机场方向，在 Tampines Street 的 T1 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 BKE 往雾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是同样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呢，应该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科技巨头 Meta 在本地推出一套数码工具，帮助青少年、家长、教师等相关各方一同探讨网络安全还有数码健康相关的课题。这套名为《数字对话：如何让线上的互动更真实》，今天由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今天正式推介。这套工具由 Instagram 和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以及哎呀多媒体刊物联合设计并推出，目的是引导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相关的课题进行反思，例如屏幕的使用时长，还有社会比较、信息流管控、网络霸凌，以及如何设立健康的线上线下界限。今年国庆庆典将第一次有残障人士组成队伍参与检阅环节，和其他的民间队伍一同列队行进，象征着我们国家庆典进一步迈向包容。今年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国庆庆典当中，检阅和仪式环节将以超越自我 Go Beyond Self 为主题，一共有32支队伍参与，包括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和民防部队的6支仪仗队，其余的26支民间队伍则由10支制服青少年组织以及16支支援队伍组成，一共有1267人，是十多年以来我们民众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刚才看到哇塞，有很多听众都有在反映这个 Fiction，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曲，是不是跟 Sorry Sorry Bubble Pop G 还有 I Am The Best 就 2NE1 的歌曲是同一个时期的？没错，刚才音乐大风吹这个韩团的歌曲呢，通常都是在第二世代剩就是比较多人听的一些歌曲，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歌曲。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七点，所以有
2: 现在是点歌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
3: 都可以上网 UFM 1003.sg 填写点歌表。我要点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要点歌，啦啦啦。大家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你好，我是嘉怡。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歌单，怎么说呢？因为听众这一些歌曲呢是他们选出来的，而且他们在点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所以我们从中呢就用不一样的角度来听这首歌曲，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也欢迎你就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可以跟我说你要点的歌还有你的故事，又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003，刚刚开放了我们的热线，可以随时打进来。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阿狗想要点给他好姐妹的一首歌，是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今天下午就跟我最要好的朋友吵架了，现在气氛有点冷，就冷到冰点的那一种。我刚刚回到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心里觉得特别难受，也特别后悔，为什么我要跟他吵呢？他是周兴哲的超级粉丝，所以平常也是喜欢听他的歌的。然后就看到我们手机里那天的聊天界面，就停留在争吵的那一页，我脑海里就浮现了这一首歌曲。我们认识也挺久了，也经历过一些开心还有不开心的日子，我是真的把它当成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很珍惜的存在。但是当时候就是有一点冲动，然后两个人冷战，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真的会走散耶。所以我今天想要点这首歌给他，如果刚好他也在听着 UFM 1003，想要借着你最喜欢的歌手周兴哲来跟你说声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等大家冷静下来了，我们和好如初，一辈子都不要失联，好吗？

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是阿格送给他的好姐妹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跟朋友有一点关系的。这是2893，他要送给自己，还有送给自己很曾经很爱的一位人士。他说其实有一些关系呢，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走到了分岔路口，从最亲密的另一半退回到最初的位置。这整个过程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大家都说分手之后很难再做朋友，毕竟那些一起度过的画面，那些爱过的痕迹，都不是说忘就可以忘掉的。可是在经历那么多的挣扎还有释怀之后，我发现好像现在的我们终于好像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彼此了。虽然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浪漫，但是至少我在你我的生命里感觉还是很熟悉对方，很希望对方过得很幸福的一个知己。所以今天想要送这首歌给你，也送给那个曾经最爱现在最懂我的你，谢谢你给了我的美好，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你我各自安好，继续加油。

宇恒的依然是朋友。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一位听众，他说不要念出他的名字，也不要念出他的号码，也以匿名的方式来点歌。他要点的这一首歌曲是方大同的爱爱爱。他说因为以前呢，就是每到周末或者是假期，他全家人就会围在客厅的桌子旁，然后就会一起玩 Scrabble。 那个时候呢，家里就会开着电台当着背景音乐，这样子大家就在那边烧脑拼字，一边说说笑笑这样子啦。然后有一次哦，就到这位听众的时候，他手上的字母刚好就卡着，他就心里一直在想说 please please please 给我抽到一个英文字母 I， 只要有那个 I 我就可以拼出一个大字，可以拿很高的分数。然后我心里就一直在想着话 I I I， 这一刻呢，电台突然间就播出了这首方大同的爱爱爱。当时候哇，全家人就直接笑翻，就说哇，林月份也帮你在加油啊，帮你唱爱爱爱。最后有没有拿到那个字母已经忘记了啦，但是那个很温馨很搞笑的画面到现在还是记得非常清楚的。今天要点这首歌曲送给最亲爱的家人，已经很久没有玩 Scrabble 了，几时要一起再玩多一盘呢？

0: 张大同的爱爱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CT1 往 SLE 方向，在 Amokyo Avenue 1一直回堵到了 PIE 樟宜，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同样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方向，在 KPE ECP 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也在提醒你，如果你今天想要点一首歌曲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85-1003发一首歌曲跟我们说歌曲的名字，哪一个歌手，还有你这个故事是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003打电话进来跟我聊天。
2: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佳怡。今天我一个人的原因是因为 CFA 生病了，他昨天但是今天希望他就是在休息之后身体会比较好一点点。那现在呢，我们再继续这个点歌的节目。有听众就是有 WhatsApp 进来的885-1003，也有些听众是选择打电话669-11003，又或者是你可能是觉得说我不要今天点歌，我要留给一个特别的日子。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算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 UFM1003.SG 这个网址呢，就可以让你在那里填写整个点歌表，在指定的日期除了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还有公定假日以外，我们都会为你播出。好，接下来的这一位是一位通过 WhatsApp 点播的听众。
1: 你好佳怡姐姐、
0: 哦、乖，
1: 我要点歌、
0: okay?
1: 我要点的歌是菜饭歌。
0: 为什么
1: 我要点那个歌？因为我的生日要到了、
0: 哦、
1: 我喜欢那首歌，因为很好笑。
0: OK，
1: 谢谢。
0: 听到妈妈在后面哦，说谢谢，要说谢谢。OK 啦，也祝你生日快乐，就给你生日礼物。金文明、Benjamin King 还有 Annette Lee 李安的这个那个。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It's Thurs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0: 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嘉怡，我线上也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的。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嘉怡。
0: 怎么称呼呢？
1: 我叫 Alan。
0: OK，Alan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
1: 我想点五月天的《恋爱 ING》，节奏快一点、开心一点的歌。
0: 嗯，今天为什么心情那么好啊？
1: 其实周一我也是有写我想进来给你帮我点歌了。
0: 嗯，
1: 就是我就是那位失去工作然后从头开始的人。
0: 哦，就是感谢你的家人的帮助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就是之前其实我是个蛮高职位的一个区域经理啊。
0: 哦，
1: 只是因为某些关系压力很大，公司也做的整体来说都做的不好啦。
0: 嗯，
1: 所以就要他们就开始裁员。可是我在他们裁员之前呢，我就决定
0: 先炒掉你的老板，
1: 就辞职了。先炒掉老板。
0: 所以你的家人到底是怎么样反应的呢？那个时候
1: 他们很第一是很惊讶啦，可是之前他们也了解这三五年来我的压力非常高非常大，因为市场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没办法的。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应该考虑考虑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下去。
0: 嗯，所以你觉得你现在已经找到你的路了吗？
1: 我找到了，就是说我自己斗胆了，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拼了，自己做一点小生意。
0: 哦，所以你觉得现在是拼得很成功了，所以你现在心情很愉快是吗？
1: 是的，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作为朋友也是蛮多人失业的，只是跟他们说跟所有的人失业的还是做得不开心的人说，就是说不要放弃，这个世界没有放弃你，就只有你能放弃你自己。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放弃，又或者是说就让自己继续所谓的颓废下去，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选择。但是在遇到这种挫折，就是要考验我们自己的一种毅力的时候。
1: 对的对的，就是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不会有改变。
0: 嗯，所以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伤害呢是收入其实是少了很多，可是慢慢慢慢建立起来，收入也开始慢慢会增加了，只是真的是没有以前多。但是呢，我陪家的时间多出很多，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很愉快的，工作也比较愉快，就是自己当老板嘛，就自己能做决定，该怎么走该怎么做。该怎么去应付这个市场呢？我就能做决定了。所以，是讲一句实话，是容易很多很多。可是，当你看到那个收入之前头半年的时候呢，真的没什么，你会很担心哦，一定会担心的。就是不要放弃，我没有放弃啊，家人也没有放弃我，他们也是很鼓励我。
0: 嗯，
1: 所以现在是有一点点小成绩。我相信这年来应该会做得不错吧，希望如此咯。
0: 也希望你就是也感谢你啦，就是分享这个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会让很多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就是瓶颈的人，他们就变成是一种动力，对，为他们加油打气。
1: 是的是的。
0: 好。
1: 是的是的，不能放弃自己哦，只有你可以放弃自己哦，所以不要放弃自己，一定会有路出来的。
0: 我觉得就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就像这一首歌曲一样啊。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恋爱 ING。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其实这一首歌曲呢，真的是可以感觉到它当中的那一种力量啊。虽然说，在这一首歌曲听到的就是恋爱，但是我觉得其实爱不单单只是就是男女之间的，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就比如说家庭的爱啊，像刚才那位听众所说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遇到你身边有朋友这样子支持你，又或者是有家人支持着你，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就希望 Alan 会加油，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为你加油打气的，加油加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PIE 往大市方向，在 KPE ECP 的出口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Paya Lebar Road 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CTE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也是回堵到 PIE 樟宜的路段，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路段，那个也是有汽车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1: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嘉怡。这个小时听到的歌曲，所有的歌曲都是我们听众点的歌，而且在点歌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也会选一个对象，可能是朋友，可能是爱人，也可能是家人，又或者是可能让他们很生气的一些人啦。所以我们就是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陪伴着我们，这个傍晚，也在听不一样的歌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了。所以在每个星期一到五，在7点到8点之间，我们会听听众的歌单。在这个小时的这一首歌曲呢，这是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他要把这首歌曲送给 Win。OK， 所以 A 呢，他就说到了。其实他想要送这首歌给现在还困住走不出来的他，因为 Win 就被出轨了，然后爱对方爱到那种宁可委屈一直求着他的那一种地步，就觉得说其实他很卑微耶，一直就是要回到那个人的身边，就一直以来他是被洗脑说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甚至撞墙等等过激的一些行为，就是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让对方更加的在意他，直到现在他还是困在这个漩涡里，替他感到很不值得，但是他就一直说我自己走不出来，直到现在还是不肯走出来。诶，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帮他，毕竟是14年的感情，被劈腿期间还被道德绑架，被对方玩弄，一下说好好过下去，一下又叫他滚开。虽然他不愿意走出来，但是他真的可以听这首歌 Shiro， 因为这也是他最喜欢的团体，有一天也能成为自己的 Shiro。虽然说他也没有什么听电台，但是希望他就是偶然之下会听到这一首点播 Egg 送给 Win 的这一首 SHE Shiro。

希望 Win 会听到这一首 A 点给他的歌曲 SG 的 Zero， 希望他就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然后可以自己闯出一片属于他的天。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一位1727的朋友想要点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叫小六，他说现在朋友应该是在车上吧，然后两个人现在应该是要去处理就是找房子这件事情，因为他的这位朋友小六呢现在就是想要找一间房子，现在30多岁了，然后对于这个找房子的这件事情一直有很多的困扰，所以这位朋友呢就一直在帮他找房子，也在帮他试着处理这一件事情了。所以本来呢他是要点潘玮辰的想有个家的这一首歌曲，但因为我们歌库就是没有，所以没有办法，他就最后一分钟就把歌曲换掉了。他说那你可以帮我播一首挚友吗？ OK， 没问题，我现在就播给你挚友，但因为他也没有说清楚是哪一个版本，那我就自己选了一个版本啊，希望你和小六就是找这个房子可以顺利找到，然后小六也祝你早日找到属于你的一个空间，找房子愉快。

0: 到吧。
1: 我今天有刷这个新闻，我在想我要不要讲，我在讲不是等于诶哇，这个是非常哲学的一个问题。
2: 嗯哼，
1: 就是我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这个女主角 G 小姐啦，
2: G 小姐，
1: G 小姐，就是她因为某些事件大家就关注她，然后后来她现在又再重回这个行业当中，然后报章就有报道这个新闻，我就想说要不要给她一个机会，就是要不要再重提这件事情。
3: 你在说什么？
2: 我完全没有头绪。
3: 讲得很神秘哦。
1: 因为他说的是你之前那个啊，房地产的啊，那个在
3: 哦，
2: 嘉义讲那个故事啊，
1: 对，嘉义讲那个故事，嘉义跟我们讲的故事的，就是这个风波嘛，就是他们因为共处一室嘛，
0: 嗯，
1: 就是视频嘛，闹得满城风雨嘛，双双辞去领导职务嘛，
3: 嗯，
1: 反正就是今天就看到新闻说那个女主角她就正式重返房地产界，我就想说我会不会 pick up 这个新闻，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嗯、
2: 你已经 pick 了，
1: 对。我知道这个是很哲学的问题了，我在讨论该不该 pick up 新闻的时候，我就已经 pick up 起来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Jeep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Jeep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我觉得现在广播的魅力啊，现在的广播，因为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嘛，以前广播就是你在哪里你就是听当地的广播，但是现在有了网络，我们可以到处都可以听 UFM 1003。今天要点歌的这位呢，他是来自新西兰的，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是读阿英还是阿英的这位听众，他今天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妻子，就是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他要跟妻子说，我们已经在一起超过22年了，22年呢，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无论我们人生带我们到哪里去，我的心永远都会选择你。感谢你让我的生活充满爱，充满力量，也充满幸福。这首歌送给你，就算什么也没有，至少还有你。

0: 这是在新西兰的一位听众阿英还是阿英要点给他老婆的一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这里是 UFM1003, 今天我们的点歌节目就到此为止。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要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88551003, 在明天7点到8点之间，又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6691-1003, 打电话进来给我们。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址 UFM1003.sg, 这个方式呢是全天都可以的，不用在7点到8点之间，所以可以通过以上这几个方式来点一首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CT1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Braddell Road, 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也看到早些时候呢 Ophir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还有 Shenton 的方向，在 Jalan Besar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全岛还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UFMA

刘宇宁的歌曲《风月》，刚刚也听到了王力宏《落叶归根》，还有汪苏泷的《一笑倾城》。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1003 夜搭子。哦，这个星期同样的，我们还是有夜搭子拉阔夜，而且今天晚上呢，我会做一点稍微不一样的调整哈，就是我在玩一些数字，然后玩一些歌名。今天晚上的拉阔夜，敬请期待。让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首歌，你准备好了吗？

啊，青花瓷的歌词是不是太美了？青花瓷，然后刚才明明就哈，两首歌，你有没有感觉到它的共同点是什么？你不要跟我说都是周杰伦的歌啊，但是明明就是周杰伦，我觉得他的很经典的情歌当中比较伤感的一首。这首歌方文山作词，收录在2012年周杰伦的这张专辑《十二星座》当中，因为歌词他就一直用明明就这个口头禅，可能把我们很多人心里话都说了出来，就是那一种，哎，明明你明明就互相喜欢，但是却只能够放手退出的一种很无奈的心情吧，跟心酸的感觉吧。像是他歌词里面唱到，哎，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你的心事太多我不懂，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是不是很 sad， 对不对？然后据说周杰伦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那种灵感啪一下子来，然后副歌部分的旋律他却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写完了。那接下来的这两首也是一样，看一看你有没有发觉到它的共同点是什么。

0: 好像被大家发现了哦。有听众说，诶，明明酒，然后青花瓷，然后如果这都不算爱，想和你去吹吹风，感觉上那个歌词的歌名哦，歌名的数字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哦。好像还不容易真的能够这样子拍的，就是有，除非是这个歌手他的歌真的有够多。那张学友的 Life 其实比较少出现在我们叶大子的拉阔页，但是张学友的他的演唱会，因为我去看过，我真的觉得他，很多人说他是就是这个演唱会的乐坛的这种，不管是国语歌曲或者是华语歌曲，就是那种真的是演唱会天花板的一种感觉，行走的 CD。 你看他这一把年纪，他的那个唱功还这么厉害耶，而且他的 Life 我觉得很令人惊叹的，就是音准啊、气息啊，或者是高音的控制力，还有他的体力，不管是很多经典的情歌，或者是那种比较摇滚的感觉，爵士乐，甚至是一些百老汇式的那些唱跳，他还是能够 steady bomb bb， 就是完全轻松驾驭。所以真的，张学友就是张学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星期四，6月25号，
2: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起来一
0: 起来。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于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科医生与保健专家将亲临现场分享，出席者还能获得精美礼包以及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于今天至6月28号可享免费入场，之后报名每人门票10元。讲座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有限，现在就可以上网报名，网址是 bit.ly/hwseminar， 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88551003获取报名链接。这个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呈现。
3: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喜欢林宥嘉有很多的原因，像是他早期的一些迷幻的风格，或者是他后期比较疗愈温暖的路线，我觉得他都有很独特的那个所在哈。有感林宥嘉迷幻的嗓音跟他非常细腻的情感的演绎都是很迷人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在拉阔野当中的这两首 Life， 有感林宥嘉天真有邪，还有热血无赖。接下来跟歌手没有关系哦，哦，你们留意一下歌名。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们最爱的日不落。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你演唱改变我音乐生命的这首歌曲《心太软》。如果你们会唱，大声一点好不好？可以吗？

不要这样啦，远程广播我真的还是有一些局限的。我发现我把我叶大子的听众宠坏了，有没有？就是我在播音室里面广播的时候哈，有时候几乎每一首歌开麦啊，每一首歌之后都开麦，然后跟大家聊天啊，跟大家就有的没的啊，所以大家就会习惯说，哎，好像每一首歌都要听到我的声音哎，嗯，但是这个拉阔叶有时候就我们静静的这样子享受在那个 live 音乐带给我们的那一种感动跟激情，也是不错的，对不对？

0: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野姿的这个 live 版本，苏运莹还有 Hebe 田馥甄，当然刚刚我们也听到了纵贯线给自己的歌，然后中间的这一首呢是如烟的 live， 但这个版本不单单是五月天的 live， 你有听到周深他的声音对不对？周深跟五月天合作的如烟 live 这个版本是五月天回到那一天巡回演唱会的，真的是经典神级现场，而且周深他作为追星成功的一个头号歌迷，然后就是那种哇跟五月天在舞台上深度联动，然后再加上因为阿信他的那个，我觉得他唱歌他是很有故事感的，他的那种带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周深又是完全不同，就很反差萌啊。周深他的天籁美声是充满了那种空灵的感觉，所以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你不知道你还喜欢吗？

这两个版本都是来自英宗，就是屋顶的 Life， 它是生生不息。周兴哲还有姚小棠。那刚刚张碧晨跟拉拉徐佳莹的《同花顺》呢，是英宗里面的这个版本。其实《同花顺》这首歌，我发现常都被用来作为一些歌手真的可以挑战跟完美诠释自己的那个唱歌的。那个功力可以去到哪里，像是我们上一次广播歌王我们的冠军歌手，你们还记得吗？他唱的小龙马，他唱的也是同花顺啊。然后因为同花顺这首歌真的写得非常的好，小韩作词，林奇玉作的曲，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啊，即使愿意付出一切去等待和爱，但是生命当中如果是缺少了那个对的人作为你的底牌，那即便是你拿的那一把牌哈，牌面再完美，可是你心里面你就是还是觉得啊，就是那种底牌不是你，是不是？然后就是那种输家跟遗憾就对了。这首歌歌词里面写了有太多的一些经典的词，而且我觉得这首作品它不仅仅是纯粹的情歌，可能也把我们对生活，对像是我昨晚的叶大子树洞 TP 他讲的，就是那种感情这件事情不是你努力就会有结果的，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对感情他可能也是求而不得，只能够释怀，只能够接受啊。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欢迎回到夜搭子，我是克敏。欧美社群最近掀起了一股躺地板的身心疗愈热潮，就是 floor time， 它叫做 floor time， 零成本的平价疗愈法。怎么现在才开始好嘞？因为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常常都在做的事啊。就你知道，你回到家很累，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你还没有洗澡，然后又是带着外面，就是你从外面你接触了户外一整天的那些可能就细菌啊灰尘啊，你也不想沾到家里面的沙发，你又不能躺在床上，对吧？然后你又没有力气马上去洗澡，那种肯定是躺在地板上啊。我没有洁癖到那个 level 啦，但是我还是就是觉得说啊，就是坐到沙发上或者坐到床上真的是要干净的。所以就是这个 floor time 其实早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就一直都很火热了。然后他这个躺地板齁，他就是说反映了当代都市人面对焦虑所累积的，或者是渴望回归简单放松的最普遍的一种心理。其实你看小孩子都会啊，对不对？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小朋友几乎都有一身那种说躺就躺，随处都可以躺的一种本能。那这个行为呢，就是如今被引入成年人的生活哲学当中，他们就把它叫做 floor time， 地板时间。比起可能你要去哇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做疗愈，像是我自己觉得踏青很疗愈，可是踏青你要出门，你需要有时间，对不对？那有一些人觉得按摩比较疗愈，那按摩按理要花钱呢，各位。然后这个 floor time 真的就是 anytime anywhere， 你呢你也喜欢吗？你回到家里面你是不是就那种想什么都先不做，然后就我先躺下再说。

当我们聊到 floor time 躺地板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听众说的也蛮对的，因为你躺在地板上跟你坐在比如说办公室的椅子，回到家的沙发饭桌的椅子，或者是在床上，那个感觉很不一样。那个可能他把我们的大脑的思考模式就比较有灵感，就好像你坐在马桶上也是不一样，跟你坐在椅子上是不同的嘞。真的，有时候我们的想法思绪啊陷入到瓶颈或者脑袋想不通的时候，你换一个调换一个世界的角度，调换一个角度来看，说不定他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突破啊。因为当我们人躺在地板上的时候，我们眼睛所接触到的那个视角，或者是说身体感官的那个刺激，跟正常跟平常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所以这种所谓的叫做物理层面的视角的一个转换啊，它确实是能够刺激我们大脑产生全新的连结，说不定就可以帮助你思考跳脱一些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很习惯的你知道惯性的思维模式。所以不管是在工作情感或者生活中面对卡关的时候，说不定躺下来你观察一下平时忽略的那个空间的维度，可能会引发一些新的思维耶。然后听众很可爱说躺平很舒服，真的就脊椎很舒服，确实是他跟这个瑜伽啊，你练瑜伽的时候那个最后躺平的那个部分呢，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它真的就是让我们的腰背的那些压力可以得到一个全然的放松。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叶达斯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心跳到不可以言语，小鹿乱撞，现在才有。这个不是我要的，也不是我想的，他忽然间来了。
2: 声音有温度，情绪有出口。
3: 有一些人就是付出型，
2: 是
3: 有一些人是接受型，所以也没有很必要的说就去在乎怎么没有收到回报。回报这种东西哦，你越渴望越得不到，何况现在为孩子付出，唉，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说，那种揪心的感觉，可能大多百倍千倍的那种。
0: 叶达斯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刚听到的是飞道尔的一首新歌，叫做你好就足矣。确实是这种心情啊，有时候真的，哎，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我就是会，即便会关心，即便心里面可能还是会有挂念，但是也不能做什么，但是知道你好好的就够了，就足矣，就是这种心情。刚刚也听到了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晚上好，我是克敏。十点到十一点，我们这个星期的夜搭子树洞呢是有不同的这个树洞搭子，真的这个星期叫做树洞搭子，因为不像往常啊，往常我完全把会预料得到是谁会 call in 给我 call in 进来嘛。但是这个星期呢我们是特别版哦，就是这个听众帮我取的名字叫夜搭子树洞，给自己 DJ 同事挖洞版。昨天晚上 TV 聊到那个，我觉得也是有够好笑的，没有想到就是他在中学的时候还有这么一波情商，然后就在树洞里面这样子给流露出来了，就分享出来了。那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又会是哪一位 DJ 呢？因为有听众就讲说，诶，克敏啊，没有发现连续三天都是男生嘞。那你觉得今天呢？今天还会是男生吗？

0: 叶搭子树洞，今天晚上在我身边的，被我突然袭击的，远程广播突然袭击的，来自有风的地方的 Miss JoJo。
1: Hello Hello， 这是树洞吗？
0: 对，这是树洞，这是叶搭子树洞。所以今天晚上你要自己跳进洞里面吗？
1: 没有吧，你跟我一起跳进去吧。
0: 可以啊，可以啊，我跟你一起跳，我甘愿呢。有个美女这样子看着，不管这个洞我要待多久，我都甘愿。哦，嗯，哎，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1: 是的，我真的，哎，那天在公司有见到啦。
0: 对，
1: 可是就是啊，很久没有吃饭啊，
0: 嗯，
1: 出去看个戏啊什么的。
0: 对，就很久没有真的坐下来聊天。那天就是我急着送我的那个受访的嘉宾嘛，所以也就是跟你嗨拜这样子而已。
1: 嗯，
0: 对，
1: 对。
0: OK， 你新家怎么样？新家，因为如果大家有关注Miss JoJo 的话，就是之前你看克敏的搭子嘛，我们的搭子跨个台，然后我们两个有合作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Miss JoJo 是 Kiss 92的这个 DJ。然后你每次在空中你是叫自己 Juliana Yao 还是你就跟大家说？
1: 是啊，就是全名 Juliana Yao， 可是蛮长的，所以我上次就是上 UFM 的时候就把它缩成 Miss JoJo。
0: 嗯， Miss JoJo 很容易让大家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吧，可能
1: 比较好记吧，没有那么长。
0: 对，然后到现在大家蛮多的听

0: 听众他们都说，就是还是很想念你的声音，很想念你跟我在空中我们两个发疯的样子，
1: 就一直搞笑啊！你本来就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人，
0: 不知道为什么嘞，我从来没有想过走这种路线呢。我们明明就是想要走玉女美女的路线，结果一不小心变成走歪了，有没有？呀、yeah, ，对。
1: 可是现在我就是很容易能分辨出，谁是本来就是 Kiss 92的听众，然后谁是从 UFM 有时会每个星期六，然后早上听我广播，在 Kiss 92那边的广播，因为他们一传简讯进来，如果是 Miss Juju 开头，我就知道。
0: 哦，真的嘞！我一个朋友很厉害，也是跟你一样，然后他会懂得，就是他跟他的朋友啊、家人啊什么，他都是用他的一个名字。然后呢，他跟只要是商业上，因为他做生意做得很大，只要是工作上、商业上的所有的那些合作的关系，他全部是用另外一个名字，虽然都是同一个字母开头啦，所以只要有人叫他。这个就比如说有人叫他哦 Miss Juju， 他就知道说哦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1: 原来那你在广播以外呢，朋友都叫你什么？
0: 都叫我卢克明啊，克明啊，一样嘞。对，一样嘞，我没有分嘞。对对对，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可能他们会偶尔叫我一些他们帮我取的外号啦。
1: 就没有小仙女啊还是美女什么之类的吗？
0: 没有啊，小仙女跟美女听起来很像你在街上然后有人来跟你搭讪。
1: 你在买菜饭。
0: 对对，有人来跟你搭讪然后就小姐姐。欸，你华语变很好嘞，你做梦，你一段时间没有见我你 Chinese 变到这样好，很过分耶。
1: 谢谢你这样说，我有在练习，我有偷偷在练习其实。
0: 哦，然后现在也开始做百灵锅的host， 哇，
1: 有试着了，还是非常非常紧张。
0: 哦，但是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嘛，这个叫。对吧？
1: 那个就听不懂了。
0: 对，就是第一面见到你的时候还害羞，第二面见到你就变成 sister 了，这个叫一回生二回熟。
1: 我有啦，我有在努力。
0: 也可以
1: 在幕后的，慢慢来，慢慢来。
0: 对，希望你越做越好呀。就是这个也是熟能生巧。那你刚刚聊到那个，就是因为有关注你的听众啊，肯定知道你就是在最近一年之内有忙着装修啊，然后忙着新家，然后搬进去，你也有在你的 social media 的 reel 跟我们分享你新家里面的一些布置装饰都很美。
1: 谢谢。你不是就是我。大概搬进来的两个月后吧，你有过来，
0: 对，
1: 就是 housewarming。
0: Yes, it's so pretty, your house.
1: 然后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来？
0: 我是怎么来的？
1: 解释，
0: 走路。
1: 没有
0: 开车来的。
1: 你讲了一句话，就是让我印象深刻。Oh. 我一直都在想着，因为你有说 哦，我这个家的布置非常年轻人
0: 哦，对，
1: 也不是说不适合老人，可是就比较年轻一些，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楼梯上上下下。呀，对，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啊，肯定啊。但是就住房子是这样啊，对，就自己喜欢嘛，对不对？你是主人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住得非常开心，就真的是感觉也不一定是因为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家，我觉得是因为已经布置好了，然后里面的东西都是自己拥有的，然后自己想要。
0: 好好哦，
1: 而且这个窗口真的很高。
0: 对，那个视野太好了，每天就是在看看，你知道我们游客看的那个风景，然后你眼睛一睁开，每一天，然后你就可以透过你家的那个窗户看到户外的那个风景是那么辽阔的。
1: 是很享受，就是很喜欢一整天都待在家里，而且我是 I 人嘛，不出门也 OK。
0: 对，所以就是 so far so good 啦哈，在那边住的。
1: So far so good，只是最近
0: 对，我就
1: 有一
0: 是要
1: 点，
0: 听指示。
1: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
0: 没
1: 我
0: 有。
1: 不可以 happily ever after？
0: Yes, can, can, but all the way 童话故事的结局就 stop 在那边了。但我们是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你知道吗？活在现实世界的人通常都会，什么什么，但是 后面都会有一个但
1: 比较
0: 是。
1: 现实一点，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就是不可能 100% is perfect，right？
1: 哎呀，就是，哎，是这件事，我也有，就是带到，就是 Kiss 92的 On Air，因为我那天真的是很懊恼，就是我一直听到早上我还没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哒哒哒的声音。那起初我还以为是，哎，我是不是楼上漏水啊什么的，有点担心。可是。它只有大概20-30分钟，然后每天大概一样的时间会出现那个一直当当当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想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哎，它不是水滴的声音，它也不是好像我就是猜不透，可是突然觉到，诶，好像有人在跳绳。
0: 是那种跳绳的声音，对，绳子打到地板的声音。
1: 是，可
0: 而
1: 是
0: 且，
1: 哪里会有人在家里跳绳呢？
0: 那你后来你有去就是你 find out 吗？有去 看一下
1: 就
0: 到底
1: 是
0: 发生什
1: 去
0: 么
1: 楼上
0: 事？
1: 啊，对啊，
0: 对，
1: 就真的
0: 就
1: 是
0: 拿
1: 我
0: 着一条
1: 的邻
0: 绳子。
1: 居，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家里每天8点半在跳绳。
0: 你真的有趣哦。
1: 他每天吵我起来，哎，我不是一个早上会起来很早起来的一个人，8点半对我来说有点早。所以
0: 哇。
1: 每天这样把我吵醒，我觉得有一点有点不好吧。
0: 那后来怎么办？你怎么跟他讲？
1: 也不是我跟他讲啦，
0: 哦，OK，好。美女
1: 我
0: 身
1: 叫我
0: 后
1: 的
0: 有，
1: 朋友，没有，可是就是一直会发出声音啊，就把椅子拉开的声音啊，那有一些其他的杂音，我也听不出是什么来的。那我们总共好像有去很，就是我也没有骂，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他，因为可能就是楼上的杂音啊，对吗？人家走过，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蛮确定的啦，因为每天就是人家醒来的行程应该都是大概是一样的。
0: 真
1: 那
0: 的。
1: 现在他没有跳绳了，可是他每天7:40
0: Oh my god！
1: 就会把一张椅子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那个椅子要拉来拉去，就是很大的一个声音。我觉得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造成的那个声音是那么大声的。
0: 有一
1: 可是
0: 种，
1: 就一直影响到我，这是我没有想要的一个闹钟。
0: 哇，有一种变本加厉的感觉嘞。本来跳绳可能还可以接着睡，但是现在更早，变成时间8点半提早到7:40。我还好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刚睡着就被他吵醒，你知道吗？就
1: 你
0: 我
1: 早上
0: 算
1: 七点才
0: 对
1: 睡吗？
0: 我六七点啊，有时候6、7点睡啊，做完晚班之后，我真的我还会花蛮多时间在家里面 me time 的，所以天哪，可以想象你是多么困扰哎，这件事。
1: 那真的是让我想到，哇，你搬进一个新家，然后全部布置好好的，可是你又控制不了，你会有怎样的邻居？而且我觉得就是 可能很多人都会面到的一个问题。
0: 嗯，是是，我发现这种真的是要有很强的一种功德意识。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哈，我可能我都没有特别意识到，偶尔啦，因为我很少会在家里发出比较大的声音，但是 嗯偶尔有时候，比如说晚上我回到家，我开我的音乐的时候哈，我女儿都会跟我说，嗯，妈咪再小声一点，然后我就 OK 再更小声一点，或者是你知道，就是椅子或者是桌子我们挪动的时候啊，然后她都会提醒我。我女儿在这点上她真的是我觉得就超强，她都会提醒我，她说哦，我们可以再轻一点，嗯，不然可能会影响到邻居。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你知道吗，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意识嘞，他们不知道他们就对别人造成的困扰有多么的大嘞。
1: 是啊，哇，你女儿好有礼貌哦。
0: 嗯，就是不知道谁生的嘞，教的真好。
1: 不是你教的吧？
0: 没有啊，他反过来教我，反过来教我呀。
1: 而且就是这个，哎，就是刚好今天在跟你聊，我这。就是早上，真的是有点受不了，而且我前几天买了，就是你知道放在椅子下的那个小垫子吗？
0: 哎，是，
1: 它好像一个是贴纸来的，可是它还有点厚，
0: 你去送给他，
1: 真的
0: 哦，
1: 我送给他了，所以我就很有礼貌，没有生气的跟他说，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造成这个声音，可是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帮忙一下，这个我送给你，我们买多了，我们是说，哦，我们买多了，刚好有家里有，就是送给你，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就是贴在你的家具下面。
0: You really try your best.
1: I try
0: 呀，你是一个好邻居。
1: 可是他一直讲不是他，他一直说不是他，那我也没有办法。
0: 嗯，只是希望这个噪音的问题真的可以尽快的解决。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韩国的电影，它就是跟噪音有关的，很可怕，就是那种很可怕的邻居，他们为了一些阴谋，他们为了要达成他们的一些阴谋，
1: 我知道，
0: 你有看过是吧？
1: 我感觉好像有
0: 那个有点恐怖啦，那个是有点惊悚片的感觉啦。
1: 是那个有点夸张，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韩国的有一些剧都蛮夸张的嘛。但是，就是听到你讲到这边的时候，突然让我联想到那一部电影。I'm so sorry，
1: 你有办法吗？
0: 我没有办法，
1: 没有。你要过来，就是跟我邻居聊一下吗？还是叫他？
0: 我穿的制服要不要？警察制服，警察。你觉得我可以穿怎样的制服？厨师的吗？哎呦，笑不活了，真是。
1: 那不然就是，you know， play the long game， 你可以就跟他做朋友啊，然后就可能
0: 三天两头去送一个东西。
1: 是的，是的，就看看一下，看他的，看
0: 对，看
1: 他有没有拉椅子，
0: 真的。然后最后可能有一天夜搭子树洞，我接到另外一个电话，他说我家楼下那一个，他每天三天两头来我家，然后当作是跟我很熟的样子，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阴谋跟目的。然后看他长得那么漂亮，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到底是想干嘛？哎呦，辛苦你了，我只能说真的辛苦你了。
1: 就希望他快点搬出去。
0: OK，
1: 可以这样说吗
0: ？Yeah， and I hope the 老天爷 hear your prayer。哎呦，谢谢啾啾跟我分享你的困扰。无论如何，今天好像夜搭子树洞还是可以成为了一个，就是让你分享秘密也好，或者是吐了一点苦水的一个小空间哈。
1: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在树洞里面跟你待着，
0: 好想要就这样待着。我能不能选一首中文歌送给你？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中文歌曲？五月天、苏打绿，还有那个 Energy 也不错。对对对，我记得你喜欢 Energy， 可以啊，可以啊，我就把 Energy 的。 不要多爱你一天啦，某年某月某一天啦，希望他某年某月某一天可以速速的，就是不再对你造成任何的困扰，好不好？
1: 好啊，最好是明天啦。
0: OK。OK， 好，我们自己把它解读成就是明天，对，就是明天，就 all silent， silent all this year。
1: 谢谢啦。
0: OK， all the best， 然后我们回来新加坡再聚。
1: 可以。
0: OK， 拜拜。

0: 有时候有邻居的这种噪音的困扰，你是不是也很有共鸣？因为刚刚 Miss Juju 在树洞里面分享到这个 point 的时候，哇，就引发了大家，哦，就发现说，其实我一个朋友也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搬家之后，因为本来他是很开心的，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哇，那个噪音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他也不是一个早起的人，但是就他楼上的那一户哈，就每次在大清晨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噪音，会让他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他已经为这个东西焦虑跟发疯了蛮长一段时间，而且也有考虑说，哎，是不是就自己就算了，就当那个鸵鸟，就静静的搬家，然后静静的去到处去看一看其他地方会不会再买得到。但是你想啊，处理噪音跟搬家哪个更麻烦？就是真的是没有的比，这两个都很麻烦，它都是很大的动作就对了。所以真的可以了解是有多烦呢，他们。OK， 继续锁定在 UFM 1031的大子，希望你今天晚上啊有轻松愉快、放松舒压的感觉。稍后在11点过后呢，还是会有晚安冷笑话，还有心灵小故事。顺便提一提，明天晚上同样的星期五哈，我们8:20到9:20，我们有夜搭子的 party 耐不住。
1: UFM 1003，优选好歌。人

给阿嬷的情书走入邻里，免费放映给年长者。一连四天，联合早报、新民日报、电台963、好 FM 和 UFM1003 将带领阿公阿嬷们免费观赏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的电影。其中两场的放映会更是第一次走入邻里。那为了让忠实读者、听众以及本地的年长者有机会观赏，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申请并获得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批准，于7月2号至5号举办四场的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放映会。除了在宜丰城举行放映会，华文媒体集团也将把电影带到义顺和淡滨尼，方便更多的年长者在邻里观看。陪阿公阿嬷看电影活动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并获得新展银行和储蓄银行独家赞助以及 Clover Films 的支持。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表示，自从五月中知道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获得好评，集团就有申请放映的意愿。索票方式，第一呢是联合早报以及新民日报订户可在星期六，也就是6月27号上午10点起优先上网索票。第二呢，就是非订户的读者和电台听众则可以在6月29号星期一的早上10点开始，通过相同的链接来索取戏票。放映的日期、时间、地点、索票的网址将会在6月27号上午10点启动。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冷笑话。
1: 你们都听过中文字里面丁这个字最酷，因为丁字酷。可是你知道英文字母里面哪个英文字母最会装酷吗？答案是 C， 因为 C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你想做，另一种是你不得不做。我们做每件事之所以会感觉快乐或者是痛苦，享受或者是负担，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你学过才艺，就会了解，如果是自己有兴趣想要学，就会充满乐趣。你不想学，就会觉得自己是被逼的，觉得很委屈，很苦闷。有一个退休老人在乡间买下一座宅院，打算安享晚年。最初整个礼拜都很安静，然后有三个年轻人开始在附近踢所有的垃圾桶。这个老人受不了噪音，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告诉这群年轻人说，如果他们每天都过来踢垃圾桶，他就付1块美元。他们很兴奋，第二天当然是又继续的踢垃圾桶，老人也真的付给每个年轻人1块美元。然后他告诉这些年轻人说，如果他们第二天继续踢垃圾桶，他只能够付给他们25分美元。他们第二天还是回来了，继续踢垃圾桶。退休老人也依照约定给了每个人2毛半。在他们离开之前，老人又告诉他们，隔天他就只会付1毛钱了。结果这群年轻人说，只为了区区1毛钱，根本就不值得，我们不干了。想做的变成不得不做，将不再跟以前一样那样正面而有趣。多数人面对工作不快乐的原因就在这里，人们常认为是工作压力负担，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认为不得不做，所以觉得意兴阑珊，疲累变成压力负担。我们都不喜欢别人是出于无奈才为我们做事，不管你做什么，既然要做就应该投入热情，否则宁可不做。有这么一个说法，能为你带来快乐的事，也会为周遭的人带来快乐。出于勉强而做的事，迟早会觉得牺牲受罪，也会为周遭的人带来不愉快。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这座。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10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早安！看到三个路段都是车子抛锚了，汽车抛锚。PIE 往樟宜机场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AYE 往 MCE 在 Glenmead Avenue 6的入口处，以及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会下雨，会下雨，不过是集中在北部、南部跟西部啊，在中午前后时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1: 早安，
7: 来志爽，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8: 十多年前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换她的名字，所以她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跟我说对呀、啊、对呀、啊，真的很凶，该换个名字了。
9: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8: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顺一点。结果他还是一样的凶。
1: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
9: 换掉过后的名字
8: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就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7: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8: 对，我老婆还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新名字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5: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9: Andrew、
1: 丽美、
7: 程瑶
5: ，UFM 1003
6: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7: ，TGIF。
1: 是啊，听众朋友其实很可爱啦。我们都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在6点之前或这个时候会发个简讯跟我们说早安。然后我看到有一些是用语音的，感觉我好像是你老婆。还开玩笑哈，
7: 也挺好的嘛，有那么多老公每天早上跟你说一声 Good morning my dear。
1: 对对，他们都会用录音的方式说啊，早安 The Play Show 这样子，
7: 是感觉像一个习惯，对不对？
1: 嗯，
7: 好像我很多朋友啊，他是我们的听众，到了国外哈、哦，还是会有一个反射动作，就起来然后打开1003听
1: 啊、哦，他们有一些听比我还忠实，
7: 有对，肯定比我还忠实，
1: 我也是。
7: 我放假我就真的是放假，
1: 我也是，我放假我在家就是在家。
7: 我出国我就是出国啊，但是每一次看到好像在海外的听众朋友就传简讯进来说，哎，我们现在在哪里哪里，早上起来听1003，我心里面是蛮温暖的。
1: 嗯，
7: 会觉得说，哎，能够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是
1: 很幸福，幸运幸福的事情，谢谢大家啊、
7: 哦、对，所以如果你也是把我们当做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说一声 Good morning 哦，
1: 8855100

0: 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刚听到了五月天的放肆，早上时间6:14了，起床的朋友可以打卡咯，88551003。
1: 老板，锅标锅中一杯，鸡蛋2个，新闻5条。
0: 一起来翻阅今天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联合早报哪一些重点新闻。
2: 第一条，
0: 首先看到的是国际事件，这个是委内瑞拉在星期三傍晚不到1分钟内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截至周四上午，官方证实至少164人遇难，近1000人受伤。那一些重灾区的情况呢，尚未明朗。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测，委内瑞拉这一场百年多来最严重的地震，可能会导致数千人死亡，超过10000甚至100000人的概率也是不低的。
2: 第二条，
0: 我们把焦点转向本地。PayNow 自推出以来已成为了本地支付体系的一个基石，但随着消费者跟企业需求不断变化，这个体系呢也必须随之改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银行工会以及业界将会共同合作，推出更完善的第二代系统，让用户扫码跟网上付款更便捷。那么四大改进方向就包括了推动 PayNow 跟 NetQR 的互通，加快网上结账的流程，提高公共部门 PayNow 的付款顶线，以及扩展企业的新需求功能，包括了请款、自动对账、小额付款、跨境连接等等。
2: 第三条，
0: 接下来银行服务呢也会更亲乐龄，住家500米内就能够提款。新展、大华和华侨三大银行与新网电子付款公司今年内将会确保转换站、小贩中心和大型超市等公共设施的500米范围内都设有自动提款机、银行分行或者是提款处。到明年底，每座祖屋500米范围内都会设有提款设施。
2: 第四条，
0: 卫生科学局持续在全国开展执法行动，严密排查好像公厕、楼梯口等隐蔽的死角，但是在今年五月就有840人因为涉及电子烟相关的罪行被抓。我国自去年九月全面加强对电子烟的打击力度以来，短短半年内就有超过5100人被抓。那根据卫生科学局提供的最新数据，五月再有840人被查，其中162人被证实持有含麻醉剂伊托咪酯，也就是俗称丧尸烟弹的电子烟被逮捕。
2: 第五条，
0: 最后看到的是本地五月私宅整体转售价连跌2个月之后回升1.3%，显示市场的基本面需求是保持稳固的。中档私宅的转售价则在四月逆势上涨后跌了0.7%。
1: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行为经济学发现，人对失去的痛苦大约是得到的快乐的两倍，这叫做损失厌恶。你有没有试过，明明今天发生了不错的事情，但因为一件小事物，结果整天的心情都很郁闷。好像你开会表现得不错，但主管随口说，诶，这里可以再改一下，结果你回家只记得主管说的那一句话。又或者今天其实过得还不错，但突然想起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整个人又会被拉回低潮的情绪里。不是我们人太脆弱，你要记得大脑本身会放大失去的感觉，试着去练习记住那些我们拥有的，而不是总是想着失去的。很多时候我们心情不好，觉得自己不够好，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放大了失去的感觉。让自己好过点。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5号星期五，
0: 农历是5月12。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Gipo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Gipo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3: tock，tick tick tock tock，tick and we talk。这是在印尼，印尼出现了一家超市，可是这个超市有别于一般的超市，怎么说呢？大家知道你去超市要买很多东西嘛，就一定有手推车嘛。那手推车，那如果你买的东西很多的话，很重啊。那你要推上，可能如果它有三层楼，你要推到另外一楼的话，你要搭电梯嘛，对吧？一般上都不能让你上。
4: 可是
3: 那个手推梯
4: 很少搭电梯啦，因为搭电梯它你那个车它很大。所以它其实是很占位的，一般上我们是搭手扶梯，不过那个手推车是可以卡在那个手扶梯它的那个格纹里面的、
3: 是，可是也
4: 还是有点
3: 危险。可是呢，在印尼的这个商场呢，太贴心了，它在它的那个手扶梯的旁边就建了另外一个所谓的手扶梯，可是是给购物车专用的。哇哦！就是你在上楼的时候，你去把那个手那个购物车把它放到它旁边的那个手扶梯，
5: 有点像停车在那里，
3: 然后它 就自己把它送上去，那你就跟着你的那个购物车同步上去了，我会下去了。
4: 那代表说，如果你到了你抵达到第二层楼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赶快把你的购物车给拿出来，
5: 怎么取车啊？
4: 不然后面那个购物车就会堵在那个地方。
3: 对对对，所以就要同步，你就要同步，你也要注意你的那个购物车了。所以是非常贴心，这样子可能只有这么一家吧。我没有听过有很多家有这样子的这个服务啊。
5: 但因为现在那个手扶梯，因为它不是那种一层一层一个阶梯的嘛，它是平的嘛，
3: 的
5: 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5: 所以还算 OK 吧，除非你的那个购物车真的很多东西。
3: 平的是我们本地购物商场，如果平的就可以上。可是如果是那种一格一格，那个不可以，
5: 那个也不可以，
3: 那个不能够推。
4: 对。还有那个有一些爸爸妈妈小孩子出门的时候会带那个推车，那个推车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爸爸妈妈还是会搭那个一层一层的手扶梯，
3: 是不可以的，
4: 只是前轮是卡在比方说第二层，后轮腾空这样子。因为你总带小孩去搭电梯，尤其本地很多商场电梯真的很慢，
5: 真的
4: 最多爸爸妈妈都用这样的方式来带小孩子，就一层楼一层楼的 上去。
3: 可是我发现可能我们本地没有抓的有去很大力抓，因为其实是不允许的。我所知道是在塔卡的那个手扶梯是不能推那个 baby 的那个推车的，可是我还是有看到有人，可是他们没有所谓的抓
5: 了。我们也没有太过那个
3: 了，
5: 是危险
3: 啦，
5: 是危险啦，但是就是，
3: 可是我们就可能他们觉得说你自己 baby 你应该会当心啦，你知道吗？
4: 主要还是因为可能商场电梯真的太慢。对，滥用不能说滥用啦，就是有时候我会很好奇说，诶，你去购物商场对不对？然后感觉蛮健康的，结果你一进来你只是上去一楼，我就觉得说你难道不知道搭手扶梯比较快吗？
3: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平时搭电梯上楼的。
5: 那我知道你会让，如果有人有爸爸妈妈，
3: 对了，有些人我一进去他们看我按那个楼层，哇，这样也要搭电梯，
4: 一楼也要搭。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早安，来志爽，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3: 十多年前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换她的名字，所以她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跟我说对啊对啊，真的很凶，该换个名字了。
4: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3: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顺一点。结果他还是一样的凶。
2: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
4: 换掉过后的名字
3: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就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1: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3: 对，我老婆还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新名字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6: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5: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0: ，ESA 最棒。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在网上的一个讨论呢，就是你没有计算你的花费，每天的消费是多少，你开销，因为如果你真的记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吓一跳。没有，他要网民分享啦，他说我每天吃杂菜饭嘛，我应该不是花很多钱的人嘛。可是就他拿一个月来认真的计算自己的日常开销啊，惊觉比想象中来的多。他以为啦，他没有计算记录的时候啊，可能我每天花10到15块小饭中心嘛，杂菜饭能够花多少钱？然后结果呢，算，哎，平均是一天24块。比起10到15块，它其实消费每天是差不多24块。
4: 我觉得现在比较难的是，因为我们都是就是用卡来支付，数码支付，所以其实过去我们有现金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感受到，哇，今天花的比较多哈。但现在你知道，有时候我是到了月底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呦，奇怪，怎么这个月的消费比上个月来的多？然后我才会去算数，才发现，哦，原来我搭车的车费还挺高的。
3: 他的一些额外的消费，可能晚上加班要点外卖。那他就有额外的费用嘛，类似这样啦，或者可能买一杯比较贵的咖啡，类似这些，他没有记得太清楚。但你认真记的时候，哦，原来花这么多。
5: 我比较多的消费现金的话是在我们的早餐，然后其他都是刷卡。那你其实你不会记得嘛，你刷卡到底刷多少钱，你没有去计算呢。
3: 其实有时候我也担心我的那个对于价格的认知还停在可能10年前，就你要不断的 update 自己，更新自己哈。那其实咖啡就没有那么以前那么便宜了。
4: 印象当中就好像这个网友讲的，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如果每天餐餐吃菜饭，那感觉一餐菜饭大概也才5块钱6块钱，所以有时候在你分配那个预算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当你真的花的时候，才发现哈，随便点几个菜就10块钱了，
3: 对，打包加3毛，
4: 对，
3: 类似这样咯。
4: 还有一杯咖啡，以前过去觉得说，哎呀，每天早上喝一杯狗逼点的咖啡，就也不是多大的一个金额，但是你一个月下来，哇，那个数字也挺大，
3: 因为打包加2毛，
4: 对。然后现在动不动哇，这间店快8，那间店快9，才一杯咖啡耶，
3: 哦，快餐的价格。其实 OK， 不是最近啦，几年前我就觉得哈，快餐的价格就已经可以差不多，可能是餐馆或者是，所以有时候吃小饭也 OK， 因为你觉得那个价格是差不多。
5: 不过大部分人真的没有算了，我觉得啦，
4: 尤其是现金，尤其是数码支付的今天，有谁是每天真的会坐下来打开的应用程序来看一下说，哦，今天我花了哪些支出，甚至做记账的呢？
5: 这样我想起最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我国的总理就去了小贩中心，然后就有人感谢他说，然后问他你吃什么？哎，贵不贵？多少钱？他说，哎，谢谢你的 CDC 保值，
3: 可以加鱼。
5: 其实这个真的帮了我很多。CDC，
3: 他点 bak kut teh， 他可以再叫鱼。
5: 对。

0: 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
1: 老鼠，
0: 傻傻分不清楚。
2: Coming soon。
3: 这个小时继续跟你玩游戏，我们有
4: 猜中我买单，
3: 没有猜中我买单。这个小时没有，哎嘿，我们玩的游戏是唱歌的游戏，
4: 哦、对啊、嗯，可是我们还是有送啊，
5: 送礼物了，
4: 啊、对
5: 不用你猜东西，
4: 啊、不用猜东西，
5: 你要唱歌，
3: 需要你现身。OK， 稍后七点过后呢，我们会告诉大家今天卡拉送的主题是什么，继续锁定节目
2: UFM 1003路况情报。
5: SLE 往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CTE 往 AY1 经过 Moment Road 发生意外，避开第五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4: 欢迎上线 facebook.com/UFM1003 看直播。哇，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哇变幻莫测啊！刚刚早上还说中午时分才会下雨，不过现在气象署说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2度。
3: 对了，最近在本地非常火红的这个潮语版的《给阿嬷的情书》，如果你没有买到戏票的话呢，稍回来跟你分享一个消息，让你接下来有机会呢也能够观赏得到潮语版的《给阿嬷的情书》，
4: 独家
6: 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搭乘校车的本地学生在七月和八月也许得支付更高的费用，因为教育部已允许校车业者在这两个月收取不超过20%的临时燃油附加费。教育部星期四答复早报询问时证实，有鉴于油价高涨，校车业者可以在七月和八月收取临时燃油附加费，顶限是车费的两成。校车业者正在与个别学校讨论这项调整，并会在六月学校假期结束前通知家长。六月学校假期将会在来临的星期天结束。青少年的喜怒哀乐容易受社交媒体动态所牵制，在全球各国日益引起关注。科技巨头 Meta 在本地推出一套数码工具，帮助青少年、家长、教师等相关的各方一同探讨网络安全还有数码健康的相关课题。这一套名为《数字对话：如何让线上互动更真实》，星期四由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正式推介。这一套工具是由 Instagram 还有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以及埃雅多媒体刊物联合设计并推出，目的是引导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相关课题进行反思，例如屏幕使用的时长、社会比较、信息流的管控、网络霸凌以及如何设立健康的线上线下的界限。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2: 刚刚就说到了，接下来呢，有机会能够让你去观赏潮语版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是我们新报业媒体的独家的放映场。
1: 是免费放映给年长者。一连四天，联合早报、新民日报，还有我们的姐妹台，963好 FM， 以及我们 UFM 103，带大家，带阿妈干工。当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在想，年长者我算不算？
2: 你看起来。看起来不像
1: 哦、oh, ，OK 好，
2: 哎，这个答案可以吗
1: ？OK， 可以，好，所以有机会啊，逛阿嬷哈，免费观赏到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的电影。
2: 对，因为之前在本地就是它是限量播映的那些场次嘛，然后只要一公开发售，这个票是立刻抢光的，
6: 一票难求。
2: 那么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就表示呢，自从知道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获得好评，就其实有申请放映的意愿。那么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包括了新报业媒体属下的电台啊，我们接下来在7月2号到7月5号四天，将会在四个地点播放四场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虽然说是给阿公阿嬷免费观赏，但其实如果你是孩子的话，你也可以是领取，然后带家里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一起出席，
6: 都可以试着锁票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的读者，还有给我们的听众的，
2: 没有错。7月2号是在益顺，7月3号在淡滨尼，7月4号在宜丰城，7月5号也是在宜丰城。那这个索取的方式呢，是它有一个网址，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索取一场。最多两张戏票。
6: 所以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的订户可以在星期六6月27上午10点开始优先上网锁票。那如果是我们的听众啦，非订户读者的话，你们可以在星期一6月29也是上午10点通过同样的链接索取戏票。
2: 是需要详情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不要错过这一个我们独家，应该是独家啊。算是吗？就是非院线啊，独家
6: 是啊，是
2: 为大家带来的潮语版。
1: 这个活动是由新报业媒体华媒体集团主办，那并获得了星展银行还有储蓄银行独家赞助，以及呢 Clover Films 的支持。

0: 放假喽！
1: 哇哈哈，假期精选！哇哈哈
2: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今天要求瑶来答题哈，
4: 来
3: ，OK， 有一只狼，它上了地铁，你要注意听题哦，在地铁上面遇到了五只羊 ，OK， 每路过一站，它可以吃一只，三站过去了。还剩下几只羊？
4: 五只。
5: 没解的眼神，要拿这把刀。欸、
6: 哇哈！我会起来笑立美。
5: 你会他会被耍吗？你会这样容易耍我吗？你的摇。
6: 为什么呢？可能有听众这个时候迫不及待的说：“还有两只。”
5: 为什么？
6: 因为地铁上不可以
7: 吃东西。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CTE 往 AYE 经过 Moment Road 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五条车道。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Jeepol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Jeepol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4: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6: Andrew、
2: 丽美、
6: 程瑶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你们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这个是日本航空啊，全日航是吗 ？JAL Japan Airlines，他们在之前呢就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有些人觉得很贴心，有些人觉得很歧视。这服务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他们的官网订机票的话呢，你会发现在选位置的时候，有一些位置上面会出现小朋友 baby 的一个符号。
9: 哦，
8: 这个 baby 的符号就告诉你这个位置是有8天到2岁之间的孩子 baby 会坐的。
1: 嗯，
8: 就爸爸妈妈在买位置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是给2岁以下的小 baby 坐的。
9: 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被噪音吵醒，因为 baby 就哭嘛，而且 baby 很难控制嘛，所以如果你是怕这种噪音呢会导致你会毛躁的话，那你就可能那个位置就定远一点哦。
8: 对，因为的确有些人在搭长途班机的时候呢，都会在登机的时候在那边暗自保佑说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不要有小朋友离我太近。
9: 嗯，
8: 那这样的一个服务可能对他们来讲是好的，不过就有一帮人会觉得说，你这样不是很歧视那些带着小 baby 的爸爸妈妈吗？
9: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家里有 baby 的朋友哈，不要觉得是一种歧视了，因为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有一些人真的是会受不了，因为噪音不可能不是 baby 发出的，可能是其他东西。可是如果你注明的话，至少我可以选择嘛。
1: 所以你觉得他是资讯，然后给其他的乘客做决定。但是我是心里觉得哪里怪怪的。
8: 对，
1: 如果没有到歧视，但哪里不对劲，这样的做法，我说不上来。
9: 嗯，
1: 这点把它 highlight 点出来这样子哦。
9: 哦，是啦，可是点出来也不代表说。我不认为是一个很歧视。
1: 要不要 highlight？ 比如说，有些人会把椅子全部往后靠到100%，要不要 highlight 这样的人？
9: 因为所以那个位置叫我靠的位置，
10: 那个叫靠背
1: 靠
10: 背座，
1: 对，
9: 靠背座。
1: 有些人会吓到完了吗？那个椅子，他把整个你
8: 一上机就立刻吓到完了，然后还没有起飞就吓到完，然后起飞的时候再说不好意思先生起来哟，然后一平稳了又再往后靠到。
1: 我是要避开这样的人，
9: 这个太多了，这个太多了。我觉得是这两码事啦，因为噪音的确是会让。我不要说噪音 baby 的哭声了，因为我看过，我上过搭过一趟飞机，在我前面的两排就有 baby 哭，结果旁边后面的男士竟然喊那个妈妈嘞，
8: 哇！
9: 他说你可不可以叫你 baby 不要再哭了？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用毛躁，就是可能情绪管理没有很好的人，所以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航空公司想要更贴心一点啊，就是让你知道，那至少如果你还是坐在他们后面的话，你就不要在那边。投诉啊，说什么啊？你看这个 baby 啊，什么这样子了、啊？
8: 我相信很多空服人员也处理过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干脆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尽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避免，就提前告知乘客说，哦，哪里会有小 baby？ 只是做爸爸妈妈的，你们怎么看？你们会觉得说这是个贴心的服务吗？可能爸爸妈妈我不知道啦，就是有小 baby 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也不错，那代表说坐在我旁边的人都是可以接受，
1: 还是他比较吃买票？他比较吃买到票？
9: 对，
10: 没得选。
9: 可是作为乘客，我觉得我们也要可以要明白 baby 小朋友婴儿哭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嗯、尤其是我一飞哦，你知道我们耳朵就会有点那个压、嗯、那个压力嘛，
8: 耳压
9: 耳压，嗯，所以也要谅解咯。
8: 而且其实最焦虑的最担心的是爸爸妈妈，他们是最急的，立刻站起来、啊、哦，就先哄啊，然后站起来站到角落去哄啊什么的，
9: 是爸爸妈妈也不容易，
8: 他们压力最大。
1: 会不会以后就是你离那个婴儿的座位越远就越贵？
8: 哦，那个好像就是歧视了。
9: 这也可以啊，这可以你选择啊。对，你要比较
8: 便宜一点，但是可能会面临宝宝的哭声。
9: 哇，这样很乱呢，这样很多东西要顾虑。

0: 先纠正一下哦，刚刚讲到的是 Japan Airline， 它是日本航空而不是全日空。他们有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在他们的官网订票的时候呢，能够知道哪一些位置上面已经有这个宝宝两岁以下的宝宝乘坐。
1: 嗯，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服务贴心吗？好吗？
0: 有听众说，其实我要的只是爸妈的态度，他们有尽力就好。
1: 嗯，
0: 就难免带 baby 上机，遇到这种耳压不舒服的情况 ，baby 一定会哭闹。
1: 嗯，
0: 那这位乘客会觉得说，其实只要爸爸妈妈有尝试去安抚，我相信周围的人，包括他会理解的。
1: 对，于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动作跟那个态度。凡是那个，然后可能会引起其他人不满，或者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可以谅解。那如果你是好像若无其事这样 ，baby 任他哭，就没有做什么一个所谓想要救的那个动作，你哪怕就是一丝一丝都好，就看的人会觉得心里面舒服一点点
2: 了，
1: 对你已经尽力了。
0: 哎，不过说刚刚那个靠背位哈，就那个靠背，有听众说，其实有时候是跟那个航空公司的设计有关，那个飞机的设计有关，因为有些飞机的设计是只要前面的人一往后靠，后面基本上那个脚就会被压到。
1: 看
0: 我其实蛮怕遇到这样的情
2: 况，太窄了，
1: 你要看你的身形啦。像我们这种娇小的，其实也不会影响到啊。
0: 哦，
2: 你说前面的往后靠也不影响到你哈？
1: 不，对啊，不会啊。
0: 哇，很影响我，因为我腿很长。
1: 是因为你太高了。
0: 真是的，哎呦。
1: 对，所以上天给你
0: 一些。其实我们这种苗条又修长的人，
1: 没办法，你们脚长，我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的。
0: 没事没事，你这样子很好。
3: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案出现了新的手法，骗子不仅骗走受害者的积蓄，还指示他们向持牌放贷人借钱，导致受害者背上债务。自6月1号以来，警方已接获了至少5起相关的报案，损失总额至少25万2000元。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4发文告提醒公众，这类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案令人关注，因为受害者往往不只是损失积蓄，还可能因为听信骗子的指示而贷款负债。警方说，在这些案件中，受害者会接到自称是电信公司人员的来电，声称受害者曾签购服务合约、登记电话卡或购买新的手机，随后通话会被转接给另一名冒充政府官员的骗子。那这些骗子会声称自己来自律政部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并指控受害者涉及犯罪活动。为了配合所谓的调查，骗子会指示受害者向持牌放贷人贷款。青少年的喜怒哀乐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动态所牵制，在全球各国日益引起关注。科技巨头 Meta 在本地推出一套数码工具，帮助青少年、家长、教师等相关各方一同探讨网络安全还有数码健康的相关课题。这一套名为《数字对话：如何让线上互动更真实》，星期四由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正式推介。这一套工具由 Meta 以及 AYA 多媒体刊物联合设计，目的是引导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相关课题进行反思，例如屏幕的使用时长、社会比较、信息流的管控、网络霸凌以及如何设立健康的线上线下界限。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苏拉拉松，
3: 卡拉苏拉松，
4: 卡拉永远 OK。
2: 苏拉，
5: 松松松松
0: 松，卡拉苏拉，卡拉松啊！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跟最近的一个新闻有关系啊。
5: 啊，两位阿嫂，她全五行，五行五行，
0: 全五行啊，
5: 全五行。怀疑是一句。其他男人睡这样这一句话了哈，结果就一个是坐在那个电动车，
0: 电动车，电动车椅上，
5: 对，然后都站起来可以。
0: 对，我刚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吓到，因为那个我从那个视频我乍看其中那个坐下来的大姐，我以为她坐轮椅，她突然整个人站起来，我突然觉得哇，就一个人可以愤怒到连那个伤都不顾啊。
5: 一个是坐在那个电动椅啊，那另外一个是有拐杖，
0: 对，那个拐杖立刻变成武器，
5: 对，完全没有妨碍到他们。
6: 到底发生什么事？
5: 就一句话咯，就可能就是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两个人可能就，我觉得可能冰冻三尺啦，
0: 非一日之寒了。那两个他们20岁的时候就开始互撕了。
5: 而且真的挥拳呢，不是说只是拉拉拉拉扯扯这样，是挥拳呢。
0: 他们是往死里打的。
5: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我看一下啊，地点是在石龙岗中心的第261座的咖啡店，这是在22号晚上。就有很多人拍了，其实不止一个人拍，很多人拍了就放上网，
0: 网上流传哈。
5: 嗯，
0: 那今天的卡拉颂跟这则新闻有关系。
5: 嗯，
0: 我们的主题就是
5: 因为两位阿嫂嘛，
0: 对，两位阿嫂啊的这个新闻，所以呢，今天你的歌曲一定要有
5: 啊。
0: 把你的歌曲用语音哇塞到88551003来考考大家，能够想到哪一些歌？
7: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8: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7: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 上网 sisty.com 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0: 农历是5月12。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稍回来准备听大家的卡拉颂。接着游戏规则很简单，语音挖掘进来，接着先说一句卡拉
1: 颂啊，
0: 然后唱我们今天的指定主题的歌曲。那最好呢，在你发了语音过后呢，告诉我们你选唱是哪一首歌曲。这个星期今天如果你有参与卡拉颂的话呢，有机会能够获得50元 TLM 美食展的现金礼券。
2: 它是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有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还有20多个全新的品牌是首次亮相的。你可以边走边吃哦，因为现场也可以试吃，然后买你喜欢吃的，因为现场有高达 90% 的折扣优惠。消费满200元还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
3: 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那美食施展呢将会在两个周末，一个是7月3号到5号，另外是7月10号到12号，两个周末举行，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6 A 展厅。更多详情可以上到这个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大市在 AY1 跟展览巴哈之间，KJ1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交通拥挤，请你小心驾驶。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6: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5: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6: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5: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0: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9: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0: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9: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0: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9: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0: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9: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搜啦，
3: 卡拉颂，
4: 卡拉颂，
1: 卡拉颂。
0: 今天卡拉颂的主题就是跟阿草的新闻有关，我们来看一下听众能够想到哪些歌。
3: 来
11: 送啊
3: 送啊
1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卡拉颂啊，阿拉玛瓦萨巴，
13: 噼里啪啦爱不怕，爱不怕，不。
2: Go，
14: 卡拉颂啊，阿里山的姑娘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
15: 壮如山。
3: 啊，卡拉颂啊，
1: 啊，
3: 给我一杯忘情水，
2: 也是忘情水哦，两个忘两杯了啊，忘情水。
12: 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
16: 啊，送
3: 送啊
2: 送
16: 啊！我
2: 是鸭子。
3: 哇，你的雨下很大。
14: 卡拉送啊
3: 送啊
14: 啊啊！给我一杯，
2: 三杯了，三杯了，
3: 三杯了，各位，三杯注意啊！
2: 够了，够了。
16: 高山青，
2: 阿里山来，
16: 天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0: 啊，这个也两位喽。
17: 卡拉
0: 阿里山，
17: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3: 哦，三位
2: 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去阿里山了。对，
18: 啊哈，给我一杯，
2: 四杯，
3: 第四杯，大家唱啊，大家唱啊！
19: 阿妹阿妹，即是扮嫁妆，我记得快发狂。
20: 卡拉颂啊，啊哈，时光安安静静的走过。
0: 哦，张美琪，
20: 双手的温柔，
3: 哎，谢谢你，
18: 卡拉颂啊，啊哈。
0: 哇，你是鸭子哦，
3: 鸭子，
21: 又
3: 进苏慧伦戏啊！
20: 阿妹阿妹，其实搬家中
3: 又是
2: 阿妹阿妹跟阿里山的姑娘可以回去了，
18: 送啊，
3: 送啊，
18: 干上一杯，再喝一杯。

0: 蛮久
1: 了。我好想追，
2: 哇，好想追啊！
0: 对，
1: 唐阿宋啊，
0: 宋啊，
1: 阿门阿谦一棵葡萄树，阿门阿门绿地带发芽，
2: 黄梨树，
1: 黄梨黄梨黄梨，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3: 阿门阿谦一棵葡萄树
2: 啊，你们去咖啡啊，你们
0: 宋啊。
4: 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
2: OK OK， 不错。
4: 好了，送啊！啊！
2: 什么歌？那个啦，哒哒哒哒。
4: 红日，
2: 红日。
0: 哦哦
5: 哦！这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去首次。
4: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0: 第五杯，
2: 第五杯，
0: 第五杯，
2: 不要再续杯了，你们。哪一首？
4: 卡拉送啦，
0: 送啦！
2: 请问是
0: 啊什么
2: 啊什么嘞？
6: 我知道，我知道是哪一首歌。
2: 当啊当啊，
6: 对，动力火车的当。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我在蒙古的时候，我一直在唱这首歌。
0: 啊！
2: 不要再忘情水，不要再阿里山，
6: 不要再阿妹
2: 阿妹，你们还有什么啊呢？
0: 其他的啊
2: ，surprise 我们一下。
6: 对，鸭子也不要有了，
2: 不要
0: 了，够了够了，我们饱了。对，
6: 来88551003，今天卡拉颂的主题就是啊。

0: 到八。
1: 我今天有刷这个新闻，我在想我要不要讲。我在讲不是等于哎哇，这个是非常哲学的一个问题。
2: 嗯哼，
1: 就是我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这个女主角鞠小姐了。
2: 鞠小姐，
1: 鞠小姐就是她，因为某些事件大家就关注她，然后后来她现在又再重回这个行业当中，然后报上就有报道这个新闻。我就想说，要不要给她一个机会，就是要不要再重提这件事情？
3: 你在说什么？
2: 我完全没有头绪，
3: 讲得很神秘哦。
1: 因为她说的是你。之前那个啊，房地产的啊，那个在
2: 嘉义讲那个故事啊，
1: 对，嘉义讲那个故事，嘉义跟我们讲的故事的，就是这个风波嘛，就是他们因为共处一室嘛，
2: 嗯，
1: 就是视频嘛，闹得满城风雨嘛，双双辞去领导职务嘛，
3: 嗯，
1: 反正就是今天就看到新闻说那个女主角她就正式重返房地产界，我就想说我会不会 pick up 这个新闻，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2: 你已经 pick 了，
1: 对。我知道这个是很哲学的问题了。我在讨论该不该 pick up 新闻的时候，我就已经 pick up 起来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5: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4: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4: ，ESA 最棒，
6: 效果因人而异。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的有氧营养，更能够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哎，其实我们女人啊，都会觉得要拥有平坦的小腹是很困难的，因为呢，有时候呢，算可能吃的少哦，可是多动，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肚腩上面的赘肉。
6: 日本的医生发现了一个好的方法，仔细听以下的信息就有机会能够赢取300元的礼券跟超值好礼哦。这个方法就是最近在日本爆红的绿茶咖啡减肥法。
7: 日本的医生是建议将这个咖啡跟绿茶以1:1的比例混合，然后在吃饭前呢喝一天至少喝3杯，那就可以帮助瘦身了。但是因为是这个咖啡因还有这个不是，原因是因为这个咖啡因还有这个绿茶当中的一种抗氧化物叫做儿茶素，可以呢加速新陈代谢，而且呢对分解腹部的脂肪是特别有效的。
6: 但有些人是不适合的，包括了贫血、吃素，还有对咖啡因过敏跟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去建议了解一下，这个跟家庭医生了解一下哈。
7: 嗯，另外这样子的瘦身方法呢，其实时间要比较长才能够看到效果，所以如果你想要快点的拥有平坦的腹部，赶快去找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养生调理。
6: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那么有个好消息，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1003女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
7: 今天的问题是，刚刚提到喝什么可以帮助瘦身， A 珍珠奶茶， B 绿茶咖啡，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今天的主题是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了，有些歌我们不要再听到了，忘情水不可以，鸭子不可以，阿妹阿妹即使满家中不可以，阿里山的姑娘也不要再出现了。
8: 可以来 go，
6: 有位听众他说 surprise
8: 我，
6: 来听一下。
9: 送啊
7: 送啊
9: 啊！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
7: 舞女是一首福建歌曲，
8: 有
7: 不能把它唱中文版。
6: 谢谢你帮我们翻译成华语。
10: 卡拉送啊
7: 送啊。送
10: 啊啊哈啊！
6: 好当
11: 卡拉
7: 送啊，
8: 啊，
7: 又来了，刚听了。
9: 啊，泪水安安静静的。
1: 哦，江美琪，
6: 江美琪，
11: 嗯，卡拉颂啊。
1: 又来打 okay, 我们刚播的。
9: 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
6: 阿拉斯加海湾，
11: 卡拉
7: 上啊！
11: 啊，给我一杯。
7: 够了够了，第七杯了，各位。

0: 说跟我再喝一杯，当作是最后的告别，我怎么留住你呀、啊？哎呀！
1: 他第一季就有，
2: 你很厉害嘞，可以唱完，
3: 而且因为唱的还蛮好听的，所以我们听到完了。
2: 哇，厉害厉害，送啊！
1: 哎呦，又是打
4: 卡拉送啊！
2: 来，
4: 阿里巴巴，
1: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4: 卡拉送啊，
5: 送啊，
4: 阿里郎，
2: 阿里郎，长进大长进，
3: 没有阿里送给我们阿里郎，
1: 阿里郎，阿里郎 ，OK，
6: 卡拉送啊，
3: 送啊，
6: 阿里巴巴，
1: 阿里巴巴，
7: 卡拉送啊，
3: 送啊。
7: 有谁能够留？
2: 哎呀，无难无难，
8: 哎呀，真糟糕，实在不得了，我的一块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7: 卡拉送啊，
2: 送啊，
7: 哈利路亚，哈利路
9: 亚 ，unbelievable，
3: unbelievable，
7: 卡拉送啊，啊啊啊。
1: 那个是昂，那个是昂昂昂哦，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哦。
2: 昂昂昂，
3: 故意改词哦，大哥。
1: 是啊哦，
6: 卡拉颂啊，
2: 来，
6: 阿玛尼，阿
2: 古本达，阿玛尼，阿古本达，
10: 卡拉颂啊，
2: 来，
10: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
2: 那有啊？
1: 耶，那有啊？你不要，
3: 又偷偷给我改哦！
1: 步伐
3: 啊啊，是
1: 是这样吗？
3: 耶
1: 耶，不是，
3: 步伐耶，步伐耶，
1: 因为它有一个有耶的版本，有一个没有。
2: 嗯嗯，
3: 哎，
0: 阿拉颂啊，
2: 来啊，
0: 阿不兹阿不兹
1: 阿不兹阿不兹，可以，
11: 阿拉颂啊，
3: 颂啊。
11: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3: 你是啊？
2: 那个不是啊，那个是来
1: 来。
11: 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福建不行哦。嗯。
1: 很小声哦，很小声哦。
3: 哇，你很远哦，这位听不到你的啊、哦
2: 你在谷底，上来唱，上来唱。
3: 今天卡拉颂大家唱的开心嘛，主题是啊，感谢所有发音频进来的听众。不急，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